0: 超客岸上，化为美食。
1: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2: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0: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2: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0: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2: 声色无限。

0: 最近很火的一句话，看过很多日落，不过不如德令哈的日落。很多人因为这篇小作文认识了这座西北小城，但真正来过才明白，德令哈的黄昏是整个西北最治愈、最有故事的浪漫。
1: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0: 德令哈蒙古语意为青色的世界，它坐落在柴达木盆地腹地，被戈壁远山湖泊环抱。这里没有城市高楼遮挡，没有厚重的云雾遮挡天光，高原空气干净通透，让每一场日落都极尽温柔又壮阔。如果说海边日落是温柔浪漫，山野日落是治愈清新，那德令哈的日落是苍茫辽阔，自带诗意的。最佳打卡地就是城外的嘎海湿地，落日缓缓沉向戈壁地平线，整片天空从金黄橘红慢慢晕成了粉紫淡蓝，霞光铺满湖面，水天同色，戈壁镀满金光。晚风轻轻拂过湖面，万物安静到极致。站在这里你会发现，不需要滤镜，西北的晚霞本身就是顶级画质。而让德令哈彻底出圈的是诗人孩子。30多年前，孩子途经这座荒凉小城，写下那句直击人心的诗句：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从此德令哈不再只是一座戈壁小城，每一场日落都藏着孤独、温柔与释怀。很多人不远千里赶来，不只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在辽阔戈壁黄昏里安放自己所有的疲惫和心事。在城市里，日落只是一天的结束，但在德令哈，日落是一场盛大的治愈。你纠结的琐事，放不下的情绪，解不开的执念，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晚霞面前都会变得渺小。天地辽阔，晚风温柔，这一刻你只属于自由和自己。除了嘎海、可鲁克湖、柏树山的日落也各有风情，山顶可以俯瞰整座金色小城，湖畔可以邂逅水天一色的晚霞，每一处风景都治愈人心。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出行的小提示，每年6到9月是德令哈最美的季节，西北白昼极长，日落大多在晚上8点以后，黄昏时长足足1个多小时，但高原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再热，傍晚晚风也比较凉，一定要备好厚一点的衣服。有人说，人生一定要看一次德令哈的日落，看一次天地辽阔，看一次晚霞漫天，看一次荒芜里的温柔，看一次无人打扰的浪漫。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不妨来一次德令哈，等一场日落，吹一吹戈壁的晚风，让所有疲惫都随晚霞落幕。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

0: 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谢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音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最近很火的一句话，看过很多日落，不过不如德令哈的日落。很多人因为这篇小作文认识了这座西北小城，但真正来过才明白，德令哈的黄昏是整个西北最治愈、最有故事的浪漫。
1: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0: 德令哈蒙古语意为青色的世界，它坐落在柴达木盆地腹地，被戈壁远山湖泊环抱。这里没有城市高楼遮挡，没有厚重的云雾遮挡天光，高原空气干净通透，让每一场日落都极尽温柔又壮阔。如果说海边日落是温柔浪漫，山野日落是治愈清新，那德令哈的日落是苍茫辽阔，自带诗意的。最佳打卡地就是城外的嘎海湿地，落日缓缓沉向戈壁地平线，整片天空从金黄橘红慢慢晕成了粉紫淡蓝，霞光铺满湖面，水天同色，戈壁镀满金光，晚风轻轻拂过湖面，万物安静到极致。站在这里你会发现，不需要滤镜，西北的晚霞本身就是顶级画质。而让德令哈彻底出圈的是诗人孩子。30多年前，孩子途经这座荒凉小城，写下那句直击人心的诗句：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从此德令哈不再只是一座戈壁小城，每一场日落都藏着孤独、温柔与释怀。很多人不远千里赶来，不只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在辽阔戈壁黄昏里安放自己所有的疲惫和心事。在城市里，日落只是一天的结束，但在德令哈，日落是一场盛大的治愈。你纠结的琐事，放不下的情绪，解不开的执念，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晚霞面前都会变得渺小。天地辽阔，晚风温柔，这一刻你只属于自由和自己。除了嘎海、可鲁克湖、柏树山的日落也各有风情，山顶可以俯瞰整座金色小城，湖畔可以邂逅水天一色的晚霞，每一处风景都治愈人心。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出行的小提示，每年6到9月是德令哈最美的季节，西北白昼极长，日落大多在晚上8点以后，黄昏时长足足1个多小时，但高原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再热，傍晚晚风也比较凉，一定要备好厚一点的衣服。有人说，人生一定要看一次德令哈的日落，看一次天地辽阔，看一次晚霞漫天，看一次荒芜里的温柔，看一次无人打扰的浪漫。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不妨来一次德令哈，等一场日落，吹一吹戈壁的晚风，让所有疲惫都随晚霞落幕。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永庆一日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永庆一日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永庆一日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昆曲高速出城方向加油站附近左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撤除，事故车辆呢是开到了应急车道，目前拖车呢正在作业，对损坏的故障车辆呢进行拖移，车道恢复通行两条，行车拥堵呢逐渐缓解，就是滞留车子相当多，车尾还排在二环北路小庄立交桥的入口附近，途经这个路段请车友保持

耐心进行驾驶，行驶过的加油站通勤情况恢复，因为车子上不来，前方的丰源路金店出口通勤情况保持基本良好。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

0: 方向经过毕机关，行驶往宁波立交桥方向的苏南路上口，在匝道内新增一起交通事故。事故车辆的驾驶人员呢，目前呢站在车子的后方，有安全隐患，请车友呢特别注意避让。上行匝道只通行一条车道，导致路段呢行车呢有点堵。对向车道出城方向的昆安高速行车情况基本正常，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驶情况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济南交通之声。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早安，城市追光者。
5: 城市追光者，
6: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4: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6: 早高峰
4: 来了。

0: 欢迎各位早，8:3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啦。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今天是长得像个星期天的星期五的工作日了，二人组。
1: 是的，希望大家今天不要误班，不要误班呢。
0: 对啊，今天应该不会误吧？现在好多好多好多的朋友跟我们
1: 今天
0: 发来
1: 互
0: 动，
1: 很多。
0: 今天
1: 说明大家都在上班
0: 啊。哎呀，咱俩真是真的是非常的欣慰啊！咱俩星期天来还想着说今天会不会有互动啊？大家是不是没起床啊？
1: 包括扎西，扎西7:20就说今天周天，昆玉高速车也少，已经到成功单位了。
0: 然后
1: 就特别顺畅，
0: 谢谢大家那么的。然后很多朋友说，哎呀还好星期天啊，本来上班啊就觉得说比较苦闷，还好有你俩。没事没事，想想过两天啊马上就放假了，你心里就不苦闷了啊，干嘛？
1: 对呀、马上就有将近10天的假期在等着你了。
0: 对呀、又可以玩又可以吃了。说到吃啊，这两天有一个东西啊特别火，大闸蟹，要小心它的积分骗局哦。
1: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积分骗局，接下来还要和您说的是爱吃大闸蟹的各位，今年大闸蟹要迟到了，因为中秋节比去年提前了10天，但是阳澄湖的大闸蟹还没有养到时间，所以它的捕捞时间会往后推、
0: 原来啊我一直以为说蟹券蟹券为什么不直接发活蟹呢，后来发现蟹券更科学。9月17号，记者从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获悉，今年呢，阳澄湖大闸蟹将于9月28号正式开捞。今年中秋节比去年的提前了10天，阳澄湖大闸蟹将缺席今年的消费者中秋餐桌。
1: 尽管成熟的大闸蟹还没有开捕，但是线下的商超、线上的平台还有品牌商已经开启了预售了。那么蟹券成为现阶段的销售主力。9月17号，工作人员说，目前正在销售的是6月黄，那么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啊，目前仅销售蟹券。
0: 嗯，蟹券啊，就是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去领吧。蟹券卖得火，永和豆浆却因为擦边的广告而翻车了。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品牌，沙发上割了脚，浴室换丝袜，镜头与豆浆毫无关联。网友们直言说，什么，连个豆浆你都要擦边了吗？
1: 在沙发上女子将腿，
0: 我换个音乐，大家不要有代入感啊。好好好，就是那种，
1: 我们描述一下这个它的一个广告是怎么拍的。这个应该你来。
0: 哎宝贝，在沙发上把你的
1: 这个豆浆一点都不好吃。总之他们拍了一条和豆浆毫无关联的视频，
0: 就是
1: 出自永和豆浆冲饮旗舰店的账号。视频的后半段才转入产品的推荐，配文写着拍一发八，下单即送便携搅拌杯。
0: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什么女子将腿然后搁在这个床沿边上，然后呢镜头切入浴室啊，然后出现蕾丝

0: 丝袜，换丝袜，这和这个你吃个早点你还要换丝袜，
1: 人家有丝袜
0: 再换要迟，
1: 你这丝袜豆浆这个味道感觉不关联，不关联啊！
0: 评论区哦，有网友直言说，女主播衣着清凉，视频以起床场景为开头等等，大家能不能正经一点点？
1: 这个账号呢，已经发布了1000多条视频了，内容都是同质化、低质化的一些问题很突出。授权合作呢，是以擦边内容来换来短期的热度，但是呢，就是大家都很担心啊，你这样一来，可能是影响了这个品牌几十年攒下的声誉啊。
0: 肯定会呀、啊。我们七点的时候才说过一条，我们说什么样的产品吸引什么样的人，它是相互识别、同频共振的。你用这种擦边所吸引来的短暂的流量，一定吸引的不是你的真实客户，对吧？吸引的有可能只是低端的低级客户而已，
1: 就是那些尝一尝就走的。而且我相信这样的快消品，你肯定希望成为一个稳定的人群。就比如说我喜欢喝豆浆，我可能永远就是买你们家的了。但是你这样做，我可能就去买九阳了。
0: 对呀、啊，
1: 我就不买永和了。
0: 啊、对呀、啊，对呀、啊，因为觉得说有这样的营销的话呢，它的品味应该不会太高。
1: 啊、对，要不然我豆浆在办公室一放，西哥说呀，你喝他们家豆浆呢？
0: 擦边豆浆，那我不喝了，
1: 是啊、
0: 就觉得有辱你的身份。
1: 哎，我还是买九阳的吧。
0: 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啊各个品牌之间把握好自己的心里面那杆秤。说完了九阳，我们来说说三九吧。
1: 三九味泰暖暖的很贴心，你看它的广告词我都能背了、但是最近啊它被指情商太低。
0: 你看有的广告擦边，有的广告啊
1: 情商太低，
0: 是走在了智商的边缘了，都已经掉下去了，没啥智商情商。
1: 最近啊三九贴了一张写着求你们中秋别团圆了。哎，这句广告语你听完以后是不是觉得心里怪怪的？
0: 不但是怪，就觉得有病吧，这种广告词、啊、
1: 三九的工作人员说了，相关内容呢是公司总部策划的，公司呢接到反馈了，正在撤下该广告。那么本来是合家欢的一个日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广告词？它的背后究竟是什么用意呢？
0: 据产品方来说，他们说他解释了一下，说为什么我会出现说中秋了求你们别团圆了，它的用意是说广告当中指的你们指的并不是消费者。网传的图片显示，海报第一页绝大部分被三九味泰求你们别团圆占据，乍一看确实摸不着头脑，但是端倪在海报左下角的一行小字，说一家人就要过节，就要整整齐齐。
1: 但有些食物在胃里团圆、哎、对胃不好，所以它的你们是指食物。
0: 真无聊，
1: 你听懂了吗？
0: 这个转了三道弯，就是真的。
1: 你看西哥的评价真无聊，很多网友评价情商堪忧，情商堪比一根香蕉，
0: 就是几乎没有情商，边牧的情商都比这高。就是这个广告说的
1: 有点莫名其妙了，
0: 莫名其妙，云里雾里，绕山绕海，山路十八弯都看不明白。
1: 你还不如说团圆日如果胃不好，有三九味泰为您护航。
0: 团圆日吃多了，吃撑了，
1: 有我
0: 吃饱了
1: 在陪伴你，
0: 有我
1: 温暖你，
0: 一下子你
1: 听上去还好一点，
0: 你看
1: 舒服一点，
0: 格局
1: 就拉开了，
0: 打开了呀。

0: 是的，我看过一个综艺节目啊，说回来了之后呢，很多综艺节目里面会发现说，现在用的为了追求创意用的是00后甚至是10后的年轻人来做创意，但是往往会发现他们追求特立独行的同时，也偏离了大众的主流审美价值观。
1: 当然呢，如今有 AI 在发展，很多人用的是 AI 来帮你做策划，但是 AI 毕竟没有办法共情人类的某些初心啊。
0: 来关注一条最新的研究。据《华尔街日报》指出，过去一周，美国对于人工智能存在和灭绝性的威胁的恐慌已经逐渐蔓延开来，从互联网辩论到硅谷的圈子内部蔓延到了主流社会。引爆这场全民担忧的是一名叫做雅各布的科技从业者，他表示，人工智能的研发人员真心地认为，到了3年到4年后，也就是2030年 ，AI 有可能

0: 产生灭绝人类的意识。
1: 多家媒体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AI 的发展速度太快，尤其是 AI 智能体正变得越来越自主，能够用开发者没有预料到的方式来实现某个目标。一些模型甚至出现了欺骗甚至勒索等等行为，
0: 就是 AI 也出现了好人和坏人。 AI 当中
1: 是 AI 已经开始分层了，它不是被人类掌控的了，它开始慢慢的跳跃人类的主导性了。
0: 哎，我昨天看过一个切片视频啊，说两个 AI 让他们两个 AI 一起聊天，聊天会是产生什么样的效果？那科技人员就试了一下，第一个人说，也先用中文说，我是某某某 AI 智能客服，然后另外一个说，我是某某某人工智能，然后竟然他们立刻就说，哦，那太好了，那我们用编程的方式以提高语言的效率，我们来进行深度交流。然后两个人的发出的声音是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然后人听不懂了，
0: 人就听不懂了，他们俩在秘密交流的暗语。
1: 所以啊，
0: 说两个 AI 竟然讲起话来了，
1: 所以珍惜我们现在人类还能说话的机会吧。我们两个人还有人类还可以给大家做节目的机会，
0: 真人活跃感。
1: 将来你听到的可能都是 AI 给你做节目了。
0: 我的天哪，不可想象呐！世界变得太快了，
1: 快
0: 不是我们不明白呀、啊。好，我们歇一歇，让我们缓一缓，
1: 让我们人类缓一缓，
0: 不要发展太快。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5: 听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6: 苏醒节奏，
17: 苏醒节奏，
15: 早高峰来了，
17: 早高峰来了，
15: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
17: 邀你聆听。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 FM 九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到住房城乡建设部。那么在近日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公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针对住房和房地产建设以及建筑业转型发展，介绍了15-15时期的重点工作。
18: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15-15时期，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将从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5个方面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推进好房子建设。
19: 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我们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凌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
18: 今年前8个月，全国二手房交易占比达52%，超过50%，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时代。在此背景下，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全力推动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和现房销售制等3项房地产基础性制度落地实施。
20: 近年来，采用现房销售的商品房的销售面积一直保持着正增长。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
18: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城市更新要在提升居住品质上下功夫，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1: 15-1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
18: 在建筑业转型升级方面，将推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与传统建筑业深度融合，改革完善市场准入、招投标、工程价款结算等基本制度，综合整治建筑业内卷式竞争、工程款拖欠等问题，支持建筑企业出海。
22: 大家最近在这个网上也都看到了，我们中国的一些企业自主这个研发。
1: 下面来关注一下一体化电视。目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当中，今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那么一体化的电视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23: 一体化电视最大特点是不换电视、不改线路、不增加复杂设备，只要在电视机上插一个小小的适配器，就能让家里的智能电视脱胎换骨，开机直接进直播频道，按一个键就能看电视，所有内容通过安全的专用网络传输。
24: 一体化电视主要是原先传统的硬件机顶盒以软件的形式安装在这个咱们的用户的智能电视机中，同样可以实现原有机顶盒、传统机顶盒看电视的功能，比如说看直播呀、看点播呀、包括视频回看这些功能。然后现在的一体化电视的主要形态是一个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中的一个软件，一个 APP， 加上一个外设的一个USB 形态的一个小适配器，可能比指甲盖还小一点的一个小东西。一体化电视虽然它是以软件的形态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上，但实际上用户能享受的这个看电视的服务跟传统机顶盒几乎是一致的，就是一样可以保证这种高品质的电视服务，比如说咱们现在的 4K 超高清电视服务。那么目前我们近5年用户买的这些支持超高清 4K 的这些智能电视机，绝大部分都是可以支持一体化电视。用户家庭的网络接入状况和电视机自己包括硬件和软件版本的状况差异化比较大，所以一体化电视并不能解决适配所有的终端和所有的这种网络接入情况。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原有的机顶盒包括微差机顶盒的这种形态还

0: 还会存在相当的一段时间。现在呢，总局正在全力推进一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然后今年的目标是首先数千万一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
1: 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份标准的核心，那就是让电视回归电视，让观看回归简单。那么我们打开电视呢，不再需要在一堆菜单里面翻来找去，可以直接进入全屏的直播画面。
2: 具体来说，标准围绕三个关键词展开。第一个关键词，体验优先。标准明确规定，一体化电视必须做到两件事：开机进直播，一键看电视。通用遥控器上有一个醒目的看电视按键，无论在哪个界面，按一下这个键，立刻回到直播状态。第二个关键词，兼容适配。中国有数以亿计的电视机，品牌不同，年代不同，解码能力不同。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必须海纳百川，既支持国产的 AVS 加 AVS2 音视频标准，也兼容国际常见的 MPEG AAC 格式，既适应 IPv4 网络，也拥抱 IPv6 网络。遥控器可以用蓝牙，也可以用我国自主研发的星闪技术。这意味着，即使你家是5年前的智能电视，理论上也可以通过适配器变成一台符合新标准的一体化电视。大部分家庭都可以不用为了新功能专门买新电视。第三个关键词，安全合规。电视是进入千家万户的信息窗口，安全底线不能破。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传输内容必须走有线电视网或 IPTV 专网，与公共互联网实现隔离，就像给电视信号修了一条专用高速公路，外面再堵也不影响它，外面的风险也进不来。同时，应用软件与适配器之间要相互验明正身，防止非法设备混入。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已经有很多市民开始规划出游行程了。那么其实节前错峰游啊，有很多很多捡漏的机会，我们提前了解一下，如果有时间的您啊，最好提前错峰。
3: 记者查询多家购票平台发现，节前全国多地飞往昆明的机票价格迎来一轮明显回落，其中厦门、西安至昆明票价低至 0.9 折，最低票价分别为190元和160元，成都至昆明票价一折，最低180元，北京、长沙至昆明票价 1.1 折，最低票价分别为360元和150元，广州至昆明票价1.5 折，最低270元。与此同时，昆明出发飞往全国多地同样性价比十足，昆明至成都低至 0.9 折，最低160元，至北京 1.1 折，最低300元。昆明至长沙、海口、西安、厦门票价均在两折以下，最低票价200到400元。机票降价背后是节前出行窗口期的集中释放。今年中秋假期不调休，与国庆之间仅隔3天，多请3天假即可拼出13天超长假期，带动长线游、跨省游集中爆发。飞猪、携程、同城等多平台数据显示，昆明上榜国内热门目的地前10，云南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近80%，其中普洱增长超100%，昆明、丽江、大理、西双版纳热度最高，迪庆、德宏订单增速靠前。为让游客玩得明白，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新版云南团队旅游产品参考成本，明确25人以上团队游分项参考成本，并公布昆大丽5晚6日游等5条热门线路的最低参考价格。其中昆明、大理、丽江5晚6日游1600元起每人，昆明、普洱、西双版纳5晚6日游1800元起每人，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7晚8日游2000元起每人，昆明、大理、腾冲5晚6日游1500元起每人，大理、丽江、香格里拉5晚6日游1500元起每人。参团游客可据此对照，避免落入低价陷阱。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9: 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老公，忙完了？
14: 嗯。
13: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7: 音乐广播
2: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

0: 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最近很火的一句话，看过很多日落，不过不如德令哈的日落。很多人因为这篇小作文认识了这座西北小城，但真正来过才明白，德令哈的黄昏是整个西北最治愈、最有故事的浪漫。
1: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0: 德令哈蒙古语意为金色的世界，它坐落在柴达木盆地腹地，被戈壁远山湖泊环抱。这里没有城市高楼遮挡，没有厚重的云雾遮挡天光，高原空气干净通透，让每一场日落都极尽温柔又壮阔。如果说海边日落是温柔浪漫，山野日落是治愈清新，那德令哈的日落是苍茫辽阔，自带诗意的。最佳打卡地就是城外的嘎海湿地，落日缓缓沉向戈壁地平线，整片天空从金黄橘红慢慢晕成了粉紫淡蓝，霞光铺满湖面，水天同色，戈壁镀满金光。晚风轻轻拂过湖面，万物安静到极致。站在这里，你会发现不需要滤镜，西北的晚霞本身就是顶级画质。而让德令哈彻底出圈的是诗人孩子。30多年前，孩子途经这座荒凉小城，写下那句直击人心的诗句：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从此德令哈不再只是一座戈壁小城，每一场日落都藏着孤独、温柔与释怀。很多人不远千里赶来，不只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在辽阔戈壁黄昏里安放自己所有的疲惫和心事。在城市里，日落只是一天的结束，但在德令哈，日落是一场盛大的治愈。你纠结的琐事，放不下的情绪，解不开的执念，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晚霞面前都会变得渺小。天地辽阔，晚风温柔，这一刻你只属于自由和自己。除了嘎海、可鲁克湖、柏树山的日落也各有风情，山顶可以俯瞰整座金色小城，湖畔可以邂逅水天一色的晚霞，每一处风景都治愈人心。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出行的小提示，每年6到9月是德令哈最美的季节，西北白昼极长，日落大多在晚上8点以后，黄昏时长足足1个多小时，但高原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再热，傍晚晚风也比较凉，一定要备好厚一点的衣服。有人说，人生一定要看一次德令哈的日落，看一次天地辽阔，看一次晚霞漫天，看一次荒芜里的温柔，看一次无人打扰的浪漫。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不妨来一次德令哈，等一场日落，吹一吹戈壁的晚风，让所有疲惫都随晚霞落幕。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在时光的河流中，

0: 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承诺会被时间吞没，失去无法真正释怀，可即便如此，人还是会试着把遗憾解释成成长，把不甘伪装成平静。也许所谓成熟，不过是学会带着真相继续生活。赵磊，复杂动物。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有些情绪只敢留给久别重逢的瞬间，来不及说的挽留，压在心底的思念，在相见时尽数收敛。再一次见面，周深细腻的唱腔诉说一段爱消散之后，体面之下难以释怀的无声心事。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周深全新单曲《再一次见面》。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永远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场即可下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

0: 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一日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4: 我准备好了。
3: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5: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3: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6: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孤单的人总是只能孤身欣赏落日，直到那个人缓步走来，接纳所有忐忑与脆弱，对视的瞬间星光降临，温柔的陪伴消解内心的惶恐，双向奔赴的爱意互相点亮彼此，让人鼓起勇气，满怀底气拥抱崭新的未来。刘美玲，当你望向我。

0: 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400-992-2128，400-992-2128。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潘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
2: 哎，潘老师，
3: 嗯，
2: 就是我觉得你头几天给我们开的那个药酒方子呀，那真是挺好啊，效果来的还挺快。
3: 嗯，
2: 哎呀，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这事儿。
3: 不用客气啊，那么大家只要能有效果就好啊。
2: 潘老师，你写的这本那个长寿药酒名录宝典，我第一天你发放的时候我就领回来了。
3: 啊，那你算是下手快的，卖的可就没有领到呀。
2: 是啊，我一听吧，我就立马报名了。拿回来那个当天晚上吧，我就看了好多页。
3: 嗯，
2: 也里面的那些个药酒方子啊，还挺全。
3: 对，
2: 我呢就泡了两种。
3: 嗯，
2: 一个是呢治咳嗽的，叫什么双仁麻什么酒哈。我呢给我老头也泡了，这个治囊肿的叫海藻酒。
3: 嗯。
2: 哎呀，我都打电话叫那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啊，给我详细的讲了，我泡的呢挺好。
3: 嗯，非常好啊。那个您说的那个叫双仁麻竹酒啊，可能有的朋友听到这个，潘老师你是不是说错了啊？那个不是算术的数吗？但是我告诉你，就这个数啊，那么这个数字呢，在我们的中药里边，你看看像苍竹啊、白竹啊，到这里边就不念树了，就念竹了啊，所以是叫双仁麻竹酒，它就是治疗咱们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的一个方子。那么这个方子治疗咳嗽呀、气喘呢，效果是相当不错。这个海藻酒呢，它是专门治疗各种囊肿的。那你告诉我，你老伴儿气管炎有多长时间了？
2: 也有好多年了，支气管炎还有肝囊肿。
3: 哦。
2: 嗯，我泡好这两种酒吧，就给他喝了。这俩酒泡下来呀，才花了不到80块钱，也太便宜了。
3: 对，真的花不了几个钱，但是效果是非常好的。嗯，
2: 是是，跟你学的这个泡这个药酒吧，便宜，那个还好使。
3: 嗯，
2: 管气管炎的这个药酒啊，喝了也就有15天吧。真的就减轻了不少。
3: 嗯，
2: 那个管囊肿的吧还没喝呢，还得泡些日子才能喝。
3: 哦，
2: 我看呢这不是也有效果吗，还花不了多少钱，我也想吧自己再泡点药酒喝。我是啥呢，我这个手吧还有点麻，就是关节有些疼，想吧再泡点管那个麻木的酒。
3: 嗯，
2: 但是呢我又看到你在这里面的那个叫金佛药酒啊，介绍的挺好。
3: 嗯，
2: 有一页写的就是快速治骨病，彻底远离老骨病。我是呢，胳膊腿儿腰全部都疼啊，膝盖上还长骨刺。之前呢也没少吃药，什么贴的呀、抹的呀，真没少治啊。现在呢就想怕泡这个奇酒，可你那个。怎么的，你那得用什么泉水哈那么好，我寻思我也弄不来呀，这个药酒要是能有成品那该多好啊，是不潘老师？
3: 嗯，您说的没有错啊。那么这个金佛药酒呢，它就是针对我们中老年人常见的多发病、老慢病、一体多病，那治疗是最好的。其实呢这个金佛药酒呢，我写的还是真的比较详细的，是因为它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啊。只要是能够把这个药材给选好了，药酒泡好以后效果都非常不错。但是呢有几个要注意的，就是买药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黄金一定要买到野生12年的，而且买回来呢以后还要我们九蒸九晒，可能你不会治啊。还有一个丹参，就是必须要久治丹参，那这两样药材要严格的把关，一定要到正规的药店去买，买地道的、品质好的，这样的话你泡出来呢那才有效。至于说八马长寿泉水呢，你肯定得不到的，但是呢用这个泉水泡酒呢造价太高了， 你划不

0: 来太贵了，那么你就在家里呢做家庭版的祈酒就行，效果也是不错的啊。
1: 哦，那多可惜呀！啊，谁不想用那个效果最好的呢？
0: 啊，的确是这样，可是没有办法呀。很多朋友说了，你那个用巴马长寿泉水泡的酒，能不能给我们也做点儿啊？说实话啊，只有少量的，因为它只能是特供一些特殊人群，生产不出来那么多的。那么我实话告诉您吧，我手里就只有8瓶，哈哈，平时我和我爱人喝点儿，因为这个祈酒的方子呢，是我们家传了5代的。你想啊，同仁堂的老板。当年要花2000个大洋买断这个方子的所有权，那我家老太爷都没有给。那这个药酒真的它不一般，工艺复杂，药材考究，酒基是很难找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机会用上。那我现在把祈酒的方子给大家公布出来了，啊，您这样尽量呢到药店买那些道地的药材，一定是品质好的药材，然后呢选一些好的酒泡上。这样呢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当然了，你要是和我的这个比较的话，可能是有差距，但是效果还是有的，这一点你放心啊。
1: 那好吧，那我先自己买些药，只要效果好，能治病就行了。那谢谢你了，潘老师啊。
0: 哎，不用客气啊，跟你聊到这儿，再见。
1: 哎，潘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4: 哎，潘老师，我刚才听你讲说今年还可以补报是吧？
0: 你之前一直没有报名是吗？
4: 我前2天没报上，说没有名额了，都没有抢到书。人家打电话打得早，抢到一本就给邮到家了，邮费都没有错。你说缺了吗？我都抢不上。
0: 这就情有可原了。如果说前2天听到了没有打电话预定的话，那我真的就没有办法了。但是打进电话没有报上名，我特别能够理解啊。为什么？很多人都跟我说：“哎呀，潘老师啊，我打进电话300本就已经没了，想尽办法怎么也拿不到这本书。”你看呢？我就是想帮这样的人。不过不用着急啊，今天还能够补报一天。不过呢，补报我也要说清楚。我是呢，把其他省市的截留部分回来了，去照顾那些盼望已久的想得到这本宝典的朋友。那具体能截留多少呢？我也没有底。这样，你先把名报上，你能拿到的话，你就自然高兴了。但是如果真没拿到的话，你也不要生气，跟你的邻居呢窗户着看一看，好不好？
4: 好的，好的，你这么说，那我心里头就踏实多了。我昨天啊，戴着老花镜，抄了有10几个药酒方，把我这个眼睛啊、手啊累得够呛。今天一定要给我报个名，求求您了，彭老师。我老伴呢去世有年头了，就我一个人过。孩子嘛留下在美国，我一个人生活，身体还不好，有慢性胃炎，胃老是疼，还有个关节炎。你看我这个膝盖、手腕子、手指头都疼，我有糖尿病都21年了，这个肾脏啊、尿蛋白还有加号，我就想呢泡你这个持久。我一看这个持久介绍的特别好，可是呢内用也挺多的，怎么泡？我管他用手操，这老子嘛也不好使，也记不住。这要是能送给我一本，就不用手操，不用这么麻烦了，你看行不行啊？
0: 的确是这样哈，年龄大了，你说都远离书本多少年了，再拿笔再拿本来抄的话，那个量也很大，不容易啊。那么我这个人呢，就是愿意帮助跟我学习中医、热爱中医啊，喜欢这个药酒治病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一听您说要拿手抄，想要把这本书抄完，那可真的是费老劲了。再说呀，您孤身一人，你说孩子又那么远。

0: 我不帮你，谁帮你呀？我们这些老年人最怕的就是孤单呐，不是说孤单没人说话，是怕我们身体有一个小病小灾的，别人都不知道。你说孩子又那么远，人家有人家的事业，人家有人家的生活，他也不能整天跟你打电话跟你沟通啊，而且还有时差，对不对？所以说呢，这孤身一人的生活更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要不然你说躺在床上有病的时候，想喝一口热水，想吃点药，想拿都拿不到手。所以说我一见到这样的老人呢，我就心软。你这样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登记一下，如果有那就最好，如果要没有的话，我也在想办法帮您弄一本，好不好？
1: 哎呦，那可太好了，说这么难你也得帮我这个忙啊，谢谢你了彭老师。
0: 不用客气啊，再见。
1: 好的，彭老师，再见。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2: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3: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4: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5: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4: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潘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6: 哎，你这边长寿药酒名录啊给我寄过来了。
0: 嗯，拿到了，太好了啊，恭喜你啊。
6: 啊，拿到手了，我昨天看了一天、
0: 嗯、
6: 这本宝典真是我的指路明灯啊、嗯、你编的这本书肯定这个过程也非常的辛苦，我看上面的药酒方子简单又明了，不用到处找挨个的实验，都是最有效的方子，你都给写在上面了。
0: 嗯，
6: 我也看了上面的好多病例，有的男人的病像尿频啊，尿费力啊，腰疼啊，肾病啊，都知道效果不错。我一听这么神奇的酒这么好，您干脆卖给我点行吗？我自己做的肯定没有你们的效做的效果好，我也没有那个水平啊，是吧？也没有你们那种水传水。我吧平时也爱喝点酒，可是我现在不敢碰了呀。哎呀，这个尿道口一接小便疼得不行，下面阴道也是潮湿的，有时候这个尿道口啊疼得厉害。我现在刚51岁，你是个大好人，你的气酒那么好，我就想啊在你那儿买点现成的，把我这些毛病啊也都给治治。
0: 嗯，这位朋友啊，我跟你讲啊，您的心情我特别的理解啊，也是看到奇酒呢能够治疗这些慢性疾病，大病重病，而且效果还都特别好，有点着急。那这个呢可以说也确实是我们家多少年传下来的宝贝， 要说把啤酒卖给您点儿，我还真的卖不了啊。虽然有一些成品也是特供的，但是太少了，根本就不够分嘛。这样啊，您想喝，您就先自己呢在家里泡一点就可以了。注意一点，就是你要保证这些中药都是野生的药材。
6: 哦，
0: 你看我在节目当中讲了，这个黄精呢，我们要用12年到14年的，啊，纯粹的野生的。丹参呢，要买9制的丹参就可以。你把这些药买回来以后，你泡上15天啊，这个时间一定要泡到15天以后，你再用。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巴马长寿泉水，可能大家都拿不到。那么咱们就怎么样啊？就先用好一点的粮食白酒，而且一定要用高度酒来泡，效果也好，就是口感呢没有像我的那样好，但是也是有效的，这一点你放心，好吧？
6: 好，那我就先用你教的方法试试喝喝看看。
0: 对，你要试一试。我再跟你讲，你这个小便排不下来啊。男性大多数都会有前列腺疾病，可以说在我们临床上99%的男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像尿频啊、尿急啊、尿等待呀、尿纤细呀、尿滴沥的、滴滴答答、尿不干净、尿不完的，而且一上卫生间一站站老半天啊，而且呢时间长了还会影响肾的。对于我们男性朋友来讲，我们说60岁以上的人都会有或多或少这样的问题，但是您刚才说到了您才51岁就有这么严重的问题的话，那我高度怀疑啊，你呢年轻的时候一个是呢功能消耗太多了，这一点呢我不明说你应该也能够理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你的工作或者是长期久坐，有很多开大车的朋友他就提早的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6: 我原来是自个儿买了个车跑大车的，反正工作也挺累的，吃的也不饮食，休息也休息不好，这个情况估计对我这个病啊也有一定的影响。
0: 当然了，你这么年轻就有这么严重的排尿的异常情况，那就是跟你的工作呀生活习惯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小便不利的人呢，肾也不好，腰也没劲儿啊，睡觉做梦啊，掉头发呀，甚至耳鸣啊，记忆力减退等等，
6: 啊，对对对对，
0: 都有，对吧？你看看，
6: 对对对对，
0: 我们说这排尿的问题可能是它归膀胱不好，但是肾与膀胱是相表里的呀，所以说你膀胱不好一定会影响到肾。那么其实我告诉你啊，你用啤酒治疗这些病啊啊，它属于疑难杂症的范畴，但是效果都是非常好的。你这样先按照我书上写的去做，如果说这里头呢有一些不了解的不太清楚的，也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让我的学生们去帮助你。你只要按照要求去做，泡酒的效果肯定也是不错的啊。
6: 啊，我就听你的，也真把我的病治好了，我可得好好的感谢你，给你送面锦旗，亲自登门拜访。
0: 啊，不用客气，也不用这样啊，只要大家把病治好了，只要我们的生活能够有质量，没那么痛苦，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那这可以说都是我们的愿望。那以后呢，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有丝毫的好转，我希望你都把好消息给我们传达一下，反馈一下，好吧？
6: 哎，好的，谢谢潘老师啊。
0: 嗯，不客气，再见。
6: 啊，再见，再见。
4: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5: 400-992-2128，400-992-2128。
4: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7: 潘老师，你好。
0: 嗯，你好，欢迎您。
7: 潘老师，你真是个活菩萨，这心又好，人也善良。
0: 嗯，谢谢您的这样的一个过高的评价啊，这菩萨我可不敢当啊。啊，您什么情况？
7: 是这样的，潘老师，我以前吧从来不喝酒，滴酒不沾，可是自从听了你的课，我就对啊这个药酒迷恋上了。 你说我这二十几年的神经性的头疼，我家我姐我哥，反正我们家都有，都是从我姥姥家那边遗传过来的。这血压吧还低，总是90-70呢。整个我你说晚上吧睡不着觉啊，好不容易有的时候睡着了，就跟那过电影似的。
0: 嗯，
7: 你说早上起来吧，人感觉特别的累，一晚上啊最多啊能睡个3-4个小时。你说我这脑袋啊整天都嗡嗡嗡的响，耳朵里就好像跑火车一样。
0: 嗯，
7: 这不是我前段时间给你打电话，你给我配的21位的川芎酒吗？
0: 您配上了是吧？
7: 哎，对对，还有那个地黄酒我都喝了。
0: 喝了以后效果怎么样啊？
7: 喝完吗，这头疼比以前轻多了。
0: 嗯，
7: 以前那脑袋啊都好像要炸开似的，止疼片我一天都吃3片，吃的肝脏转氨酶都高。
0: 您看看这转氨酶高啊，就是肝受损伤了，转氨酶高啊，这都是吃药吃的呀。
7: 你说不吃吧也没办法，现在好了，头疼减轻了不少，止疼片啊我就干脆不吃了。还有就是那个脑鸣啊，就是脑袋轰的也少了，睡觉吧也行了，最关键的是现在啊做梦也少了，真的特别好。还有就是这个低血压吧还没见好。
0: 嗯，您不要着急啊，这位朋友，你看你喝上21味川芎酒，你现在呢已经见到很多的效果了。我们说去病如抽丝，对不对？你别着急，一定按照疗程来喝。而且这个头疼呢，生活当中太多的朋友真的是太痛苦了，如果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就越医越严重啊。因为不通则痛嘛，你头痛那肯定是有不通的地方，所以说不管是西医给你起什么样的一个头痛的名字，那都跟不通有关系。所以说我们大道至简，通则不痛啊。所以说21味川芎酒它就能够疏通，它就能够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你看你喝了以后呢头疼就减轻了，慢慢来啊，接下来还会有更好的效果的啊。
7: 好好，那我再喝一顿看看。潘老师，我也想要书，我已经报上名了，怎么还没给我邮寄过来呢？我这心里啊有点不放心了。还有你们家传了5代的那个药酒，我看着挺好的，我肝脏吧也不好，我就想喝你们那个药酒。
0: 嗯，好的，我明白您的意思啊。先说21味川芎酒，它是对各种类型的头痛效果是特别好的。那么这也是我多年临床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验方。你看你原来的睡眠也不是特别好，头痛呢有家族史啊，脑供血不足是比较严重的，耳鸣呢是肾虚啊，也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再加上头晕你睡不好觉，这不就是我每天在节目当中讲的淤和气滞吗？时间长了你要不解决它的话，可能就打成死结了。您这样啊，您先继续用着21味川芎酒，然后呢再泡上杞酒，给它化毒化酸化死结，疏通百脉，气血通畅了，你头晕睡觉不好那都不是事儿了，而且睡眠会越来越好，睡眠好了你会觉得自己的气色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啊，身体状况都好了。而且呢我们呢肾精足百病无啊，而且肾为主骨生髓的腰为肾之府，所以说呢你的全身功能都可以强壮起来的。杞酒，这个杞酒呢是完全可以用的，放心吧，您不是已经报上名登上记了吗？您不用着急，你就安心在家等着就行，因为路途远的朋友肯定要晚拿2天左右，没有关系啊。那么这个长寿药酒名录呢肯定会免费送到您手里的，这一点您放心啊。
7: 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那太好了，太谢谢你了潘老师。那潘老师不麻烦你了，那再见。
0: 哎，
7: 潘老师
0: 好，等待你更好的消息吧，再见。
4: 好的，非常感谢潘老师，今天还有最后一天免费领取长寿药酒名录的机会，特别通道已经开启，但是数量相当有限，具体数量不定，只能先到先得，每家限领1本。这是潘老师从个别人口稀少的地区给大家专门调配过来的，再次让我们由衷的感谢潘老师，您辛苦了。想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一定要马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预定报名，
8: 400-992
5: 2128-400-992-2128。
4: 好的，咱们明天再见。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又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转眼间呢，我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个期间呢，有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啊，就反映自身的情况， 有的朋友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结果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心舒脑清啊，各种症状消除，饭量也好了，排便也顺畅了。有的朋友呢原本就是想控制个血糖啊，治疗个并发症，没想到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不光是血糖并发症控制得特别好，而且身体很多其他的小问题小毛病啊也都彻底得到解决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特别纳闷啊，都在问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到底它治什么病的呀。这是在这儿啊，我要特别认真的告诉大家，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其实它不是治病的，它是治人的。801治愈因子呢，它不是传统的中药啊，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一种专门治愈细胞的生物制剂。它通过800多种治愈细胞的治愈因子来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再生新细胞啊，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老细胞的作用。其实以往大家治病的时候总是想着什么围绕疾病在进行治疗，总想着说我怎么把这个病给它治没了。但事实上人体所有的疾病它都是细胞病，病是跟细胞同在的，你把病治没了，结果细胞也治没了，细胞没了，人不也就没了吗？这就是为什么你过去治病治不好的原因啊！但今天不一样，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是来帮着细胞的，解决细胞的问题。那你细胞好了，当然你所有的疾病自然就消失了，而且你的身体也健康了。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假如说我们家里边电视机也不出影了，冰箱也不制冷了，灯泡也不亮了，你说这时候你是愿意一个一个的，既找一个维修电视的，再找一个维修冰箱的，回头又找个电工来修灯泡，你还是愿意直接找一个万能的维修工，对吧？我想大家肯定是特别想找一个万能维修工，对不对？因为什么？一步到位啊，一个人就彻底解决全部的问题。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就是这样啊，它治的是细胞。所以呢一体多病的慢性病的患者，你在用了以后，身体啊各种大小的病症就都能有效的得到解决。所以你不心慌胸不闷呢，对吧？头不晕不疼，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眼睛清亮，视力不断的提高，不咳不喘不吐痰啊，有胃口，吃得好睡得香，对吧？二便顺畅，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老慢支啊，啊，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的啊，包括消化系统、胃肠疾病的等等，咱们都一步到位。这就是从根源上控制住疾病，一直到细胞换新，那我们疾病就彻底康复。这就好像是一辆汽车一样，你所有的零件都修好了，可以正常工作了，当然一给油门，这汽车肯定一溜烟就跑了，对吧？就这么简单，人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好了，都健康了，你这个病啊，自然而然就好了。所以叫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是主宰我们健康、主宰寿命的根本。当然，有的人一听说，哎呀，治愈因子啊，一听到这个名词儿，觉得很陌生啊，离我们好像很远，很有距离感啊。不知道它和我们人体之间到底有什么重要的联系。其实这件事儿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样，你一捅就破，一破就透亮啊！说起来其实很简单。首先呢，咱们大伙儿想想，人是怎么来的？人其实是由一个细胞不断分裂而来的，对不对？来自父亲的精子、母亲的卵子结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受精卵细胞，这就是新生命的开始。受精卵细胞不断分裂，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逐渐的细胞越来越多，就形成了一个胎儿，生命由此而来。而每个细胞进行的所有的生化反应、分裂的过程，你说它是不是都需要能量的支持，需要有物质基础啊？那么这个物质基础、能量支持是什么？就是细胞的新陈代谢。细胞没有新陈代谢，细胞就是死的，人没有新陈代谢，人就是死的，它不是活的。 而保障细胞新陈代谢功能正常，保障细胞新陈代谢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是什么？就是各种治愈因子。大家听清楚啊，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它是保障细胞能够正常生存不断分裂的重要因素。可以说世界医学界对于治愈因子的研究啊，是给予高度的重视，而且发展非常迅猛。几十年来，有多少位科学家就凭借对细胞因子研究的成果获得诺贝尔奖的。您比如说2002年啊，美国的科学家约翰·贝内特芬恩，日本的科学家田中耕一啊，还有瑞士的科学家库尔特·维特里希，他们因为在人体生长因子的分析研究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2009年的时候，诺贝尔医学奖呢，同时颁给了美国的科学家伊丽莎白·布莱克尔、卡罗尔·格雷德，还有捷克的绍斯塔克三个人，为的是什么？表彰他们发现细胞糖皮质因子能够刺激糖分的吸收，解决糖尿病持续高血糖的这个问题。等等吧，啊，可以这么讲，就是每一次关于细胞治愈因子的研究取得突破的时候，都会给人类医学带来一次震动，就意味着又有一种疾病可以因为细胞治愈因子的进展而进入到一个新纪元，甚至于有可能治愈。当然到目前为止啊，他们依然是停留在什么呢？就针对单一的细胞治愈因子的研究上面。你比如说美国第一例啊，利用生长因子再生出耳朵的这个病例，这只是一种单一的生长因子。而我们今天研究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是同时含有能够治愈人体全身所有细胞的800多种治愈因子，是能够应对人体上千种疾病的。你说它的价值几何呀？是不是更加的无可估量啊？那么在价格上呢，我就是希望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用得起，都能够用得上啊！我造福全人类，而不仅仅是有钱人。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啊！困难在哪儿？困难就困难在你800多种治愈因子的提取上。从之前的技术药材选择来讲，不管是动物药、植物药，还是提取化学合成，我尝试过成千上万种方法，真的没有取得突破呀，没能成功。多次失败以后，我也一度怀疑自己，我说我是不是想法错了，也变得不自信了。那个时候真的是很苦恼很烦闷的。后来实在忍不住，那时候在美国，我就给家里边打了一个国际长途电话，那电话还挺贵的，对吧？大家知道哈，我父母呢不是学医的，但是我祖父是，他是一名老中医，很有名气。他一辈子干啥呢？最大的兴趣就是研究古方古法。所以那个时候我真一心想的就找我祖父聊几句。结果哪成想，他老人家一句话我茅塞顿开。他怎么讲呢？他说中医啊，博大精深，大祖方讲究的是什么？君臣佐使相得益彰，你要不考虑考虑。就这么一句话，一语点醒梦中人呐、啊！真的，我就从三大中医经典的名方当中啊，利用几十味药材、君臣佐使的配伍，一下子就成功的提取出800多种治愈因子。你说这不是历史性的突破吗？对吧？虽然说这一个研究成果当时很成功啊，但是对我个人而言，这远远不够。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实验的过程当中，哎，我就发现这800多种治愈因子虽然涵盖广泛的疾病范围啊，治疗细胞的深度远远超过以前，但是这不够，我还需要更深入的去研究细胞的修复和再生，让它能够更加突破疾病治疗的限制，真正是实现一个药解决各类慢性疾病。其实这个理想真的很丰满，但是接下来就是一个漫长的上下求索的过程。好在哪儿呢？好在就是后来有这个机缘，有了我们国内最大的制药企业钓鱼台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工艺，真是一下子就让800多种治愈因子有了极强的穿透性。 啊，穿透性有了提升，所以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在进入身体以后，可以快速的修复再生我们的细胞，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我们所有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就这样啊，咱们801治愈因子才宣告研发成功。而且就在我们研发成功以后呢，在国内很多机构的支持下，我们成功的在2020年申请了国内首个逆转之光独家专利商标。逆转之光啊，朋友们，这样的商标根本不是说哪个药简单的就能够申请下来的，你必须真正具备逆转疾病一次性康复疾病的作用，你才能申请下来。所以说逆转之光这个独家专利商标，这是对于801治愈因子极大的肯定。而就在我们呢为它的价格发愁的时候啊，可以说我们的国家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在这一点上是真的落到实处了。801治愈因子真的各项工作是一路绿灯啊，四期临床以后正式获批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药物。更为难能可贵的就是它的市场价格一克1380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个价格福利一出台的时候，很多患者根本就想不到，我跟大家讲，连我都非常震惊，1块钱呢，几乎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可以讲没有任何的治疗门槛，对吧？只要你下决心敢迈出这一步，你就能体验到最新的生物新药，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这样的价格，你任何家庭，任何这个收入水平的患者，你都能够轻松的负担得起。所以现在大家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跟上科技发展的脚步，你不要再重复过去治疗的老路了，及时的转变观念。所以在这儿啊，我要对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慢性病患者啊，我得多说几句。都什么时候了，您这个人生的格局啊，现在必须要打开了，你要站在更高的一层去审视自己现在的处境。我们治病大家都知道往大医院跑，挂专家号，对吧？最好是找那个国际级的专家。那我们用药呢，你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过去临床上各种方法各种药物，我们不否认它的价值啊，它在治疗疾病上确实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你别忘了人类医学它是不断在向前发展的，你过去的那些老方子老药，你只能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起到积极的作用，但现在叫时过境迁，新时代了，医疗新科技了，生物医药到来了，你难道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你不能再继续走了，对不对？就像咱们有的患者说啊，现在一出门是能坐飞机就不坐高铁，能坐高铁就不坐普快，但凡能快一点，谁也不想浪费生命，不想浪费时间，对吧？科技发展已经改变我们的生活理念了，也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模式，那么有好的方法咱们就必须要去试一试，试的前提是什么？是你经济上得承担得起，对不对？我讲句大实话啊，有钱谁都知道怎么花，对吧？有病了我请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这事儿谁都知道，问题是太多的患者没那么多钱呢，为了治病已经花光家底了，没钱治病了。你就算生物医学再好，你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再有效，用不起，那不等于白搭吗？没有用啊。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价格啊，但今天价格已经不是问题了，因为1克1块钱这样的医疗福利，你放眼全世界哪个国家有？只有我们中国有。如果这样的机会你都不去把握，那我就想问问你了，你这一辈子你能尝试到先进的医学吗？你还能用上生物新药吗？你还想不想你这病治好了？对不对？这样的生物新药你别忘了，它具备大厂家、大组方、大方向治疗上的3大优势， 而且不管多少年的病，不管你是高血压、脑中风，还是说心梗、心衰啊，你所有的心脏病，还是说你是胃肠的问题、失眠、健忘的啊，呼吸系统的疾病，你是支气管炎、肺炎、哮喘的，你还是风湿骨病、各种酸麻胀痛的。我讲了，只要你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你去治你的细胞，细胞治愈了，80天下来你就能恢复健康，一治一个好。你用不好你都可以来找我啊，我说到就一定做到。好，时间关系我不多说了，最低的治疗门槛就是给所有人一个平等的享受健康的机会。当然了，机会不抓，稍纵即逝，这样的机会是有时限的。目前呢，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全国推广已经进入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还没有行动的，还在观望的这些朋友，大家务必抓紧时间，把握机会啊！千万别让自己拍大腿后悔，别给自己留下遗憾。
5: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一收单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6: 张老师您好。
3: 哎，您好，等半天了吧，有什么问题？
6: 哎呀，是这样的，我实在没办法了，场外电话一直打也打不进去。哎呀，把我急的，我今天就为了这个病啊，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就想麻烦你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呀，老师。
3: 哦，那边电话占线，你着急了是不是？
6: 对对对。
3: 嗯，
6: 我家是陕西西安的，我叫王春梅。
3: 哦，那这样，我呢先给你这做个登记啊，但是之后啊你还得打场外电话去落实一下，好不好？得确认一下。啊，我虽然这边给你登记了，你可一定要跟场外那边落实好名额。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确保万无一失，好不好？
6: 嗯，好好好，谢谢张老师。
3: 嗯嗯，
6: 哎呀，张老师真是好人，治病也好。我吧是老患者了，就是801治愈因子呢，我用了有1个半月的时间了，这效果呀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3: 嗯，
6: 要不然你说我能这么着急吗？
3: 没错啊，只要你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能够逆转疾病，对吧？用1天就有1天的效果。您那个身体什么情况？您跟我介绍一下。
6: 好的好的，老师，我是心脏不好，心脏病嘛，有个这算下来20年了。
3: 嗯，
6: 那个时候嘛，总觉得这个胸口闷得很， 觉得气也短，有的时候吧，这心脏就像被人猛，哎呀，怎么说呀，这勒住那种感觉。就是最近这几年嘛，就是这犯病的次数是越来越多了，这头还昏，还出虚汗，浑身嘛就感觉没劲儿，有的时候连站都站不稳，反正一出去走到哪儿呀，我这救心丸就得带到哪儿，口袋里面、床头上、厕所里面到处都是。
7: 嗯，
6: 另外还有这个腰托，我这腰托算起来也有4年了，天天晚上这睡觉睡的都是硬板床嘛，要不然的话就得贴膏药，又得拔罐，还放过血呢。
7: 嗯，
6: 天天的疼，就一直没治好。以前嘛，跟我儿子和儿媳妇在一起过呢，那个时候我能给他们做个饭，还能接送个孩子。这2年呀，我就不行了，我就没法再去照顾他们了。他们每天嘛，还得给我做饭，还得照顾我，还得照顾孩子。我一看这儿媳妇吧，你看，成天给儿子生气，天天也不高兴，我这心里面嘛也不舒服。
7: 嗯，
6: 那不是就是因为我吗？这人老了也没用了。哎呀，我这心里就一想，那我就走吧，我就搬回到自己家里房子去住了。有的时候吧，上来心脏的，哎呀，难受给啥样，我自己也吃不上饭。那个时候的日子呀，真是难熬，挺不好过的。现在可好了。801治愈因子我用了1.5个月了。
7: 哎，您跟我说说用了之后现在感觉怎么样？
6: 第二天我就觉得我这个心脏呀咋舒服了呢。
7: 嗯，
6: 这回心脏啊可真行了，不烦了，还觉得自己挺精神的，而且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特别是我这个腰现在能蹲下了，也能站起来了，买个菜呀这些都行了。
7: 嗯，
6: 你说吧，这人老了犯贱，这好一点了，我就上儿子来了。我这人犯贱，看见儿子吧也想帮他们。这不，儿子看我来，看我这么好，他一看妈这变化怎么这么大呢？我就给他讲了，我用了801这个治愈因子。儿子也说，没想到，哎呀，这张老师这治愈因子1克1块钱。你这么好，这么好的，这么重的病都给治好了。
7: 要不怎么说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呢，对吧？啊，你说这个药好不好，管不管用，对吧？能治病，能救命。那对于有病的人来讲，那多少钱都值啊，对吧？但是这个药120块钱一针，你说咱们老百姓用不用得起啊？随着这个治愈因子的研究啊，我们中国就有了自己的治愈一体多病的新药特药，就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呢，它有的不仅仅是说一种因子，它是800多种因子，所以它像个航空母舰一样，应对我们身体全部的细胞病变。你说它价值几何呀，对吧？你这个价值能估量得了不？谈到这个价格啊，市场的原价是1克1380元治愈因子，按理说这个价都已经很低了，但是仍然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叫遥不可及。实事求是的讲啊，我是真的急大家所急，想大家所想，我就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研发成功以后，想方设法的给大家争取到1克1块钱。目的是啥呀？就是让咱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一没门路，二经济条件不那么好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能花1块钱1克，咱们就用上生物新药，把咱们病彻底的治好。所以说到这儿啊，我跟大家讲，那是真正给大家带来福利，带来真正的健康。
6: 所以老师，我说这么好的机会我不想错过。
7: 嗯，
6: 你说像那么贵一克，50-60美金，你说我能承受得了吗？承受不起，我也不想错过1克1380元。
7: 嗯，
6: 那样太贵，我承受不起，老师。
7: 嗯，
6: 要不然你说我咋这么着急的给你打电话呢？
7: 嗯， 咱们现在啊，我跟你讲，就是一克一块钱啊，有这个推广工程，所以说大家呢千万别错过，一定抓紧时间。而且现在这个推广呢已经是进入倒计时了，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啊，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用上801治愈因子，咱们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你这样啊，一会儿千万要拨打场外电话再确认一下，好不好？
6: 哎，好的好的。
7: 嗯，
6: 那我就再打电话确认一下，谢谢谢谢张老师。
7: 哎，别客气啊，我也感谢你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6: 哎，再见。
4: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7: 你好，这位朋友。
8: 喂，张老师，你好。
7: 哎，你好，久等了吧，有什么问题啊？请讲。
8: 哎，你好你好。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老朋友吧。
7: 嗯，
8: 今年65岁了。嗯，因为啊，我这个眼睛啊，可以说是当时啊被这个医院啊都说这个无药可救了啊。
7: 嗯，
8: 没想到现在用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啊，25天的时间啊，您真的可以说给我黑暗中送来了一道明亮的光明啊。
7: 哎，要不怎么说它叫逆转之光呢，对吧？就是在黑暗当中给了咱们一盏明灯啊。
8: 对对对，张老师啊，别说现在又推广这个活动啊，一克一块钱，就是一克100块钱1000块钱我也毫不犹豫的会用的，会买的。
7: 嗯，我听出来了啊，听出您这个决心来了。实事求是的讲啊，您通过25天亲身体验，这回是彻底体会到801治愈因子的真实功效了，对吧？所以对于治疗现在非常非常有信心，态度才这么的坚决。当然了，我想告诉您，现在是有什么有推广的政策，咱们有钱没钱的朋友都能用得起，只不过是这个推广的时间呢已经剩的不多了。
8: 哎，对，因为呢，我听您讲说这一克一块钱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我今天打这个电话，第一个就是啊，汇报我自个这个情况，另外再一个就是想赶快申请个名额，把这个名额报上啊。
7: 确实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没有申请的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咱们实事求是的讲，现在就是一克一块钱，推广工程结束以后呢，那就是一克1380块钱了，这个差距大家都会算，对吧？
8: 哎，对对对对对。
7: 嗯，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下。
8: 哎，行行行，你看像我这个病吧，那个是确实当时那是无药可救啊，就是一种长期的吃药下去，对吧？再发展到最后，眼睛啊必然会瞎掉的啊！你说我那时候有啥心情啊？啊？你说那个家里咱啥都不缺，对吧？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对吧？再说吧，我这一个儿子还在美国一家公司啊工作呀，啊，
7: 嗯，
8: 哎，那个多少管点事儿吧，是个小领导啊。我们老两口这个都退休以后啊，这个也不错，都有这个退休金啊，啊，
7: 嗯，
8: 钱咱是不缺的，对吧？
7: 是的。
8: 你说这个退休以后吧，就从来没有过过几天好日子啊。
7: 您这样啊。您把您这个病情啊详细的给我介绍一下，你这个眼睛除了眼睛以外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8: 有糖尿病17个年头了。
7: 哎呦。
8: 血压高也10多年了啊。因为最开始吧基本上都是吃这个降糖药，降压药，最近这2年左右不行啊。
7: 嗯。
8: 血糖控制的不行，就开始打这个胰岛素啊。
7: 嗯。
8: 但是我这个眼睛啊，从4-5年前就开始啊，这个下降视力，就是最近1年多。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有些情绪只敢留给久别重逢的瞬间，来不及说的挽留，压在心底的思念，在相见时尽数收敛。再一次见面，周深细腻的唱腔诉说一段爱消散之后，体面之下难以释怀的无声心事。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周深全新单曲《再一次见面》。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永远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3: 今天在九七一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7: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8: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9: 小明，接球。
17: 爸爸，陪我踢球吧。
20: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7: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8: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7: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8: 你怎么不去上学？
20: 你怎么早恋了？
18: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20: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21: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舞剑凑热闹，大家好，我是王辉。
1: 大家好，我是晨晨。
0: 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经典老歌，嗨歌，会场朋友一起唱，一起玩，一起

0: 阿信和珍惜的对话啊，是啊。
1: 你们说的我们不好读啊。
0: 我们不好读，也不好说。跟着音乐摇起来吧。李志说今天星期几？
2: 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Yeah。

0: 李志，今天是星期天，可能有点奇怪，
1: 是真有
0: 人，对吧？我们是补这个中秋国庆放假的班哈。
1: 对。
0: 所以今天是按正常上班。

0: 太挑战了。啊，来看我们的。来看我们的北啊，我们的北和两位主持人复合型人才，曾总啊，曾总。
1: 谢谢。辉哥不放假，我们不休息，是的。
0: 这是666啊，你是牙齿，牙齿。你说我的牙齿吗？掉了一颗是吧？
1: 汽车喇叭不响了。
0: 汽车喇叭不响了，河内营村民说。
1: 这歌确实挺嗨的哈。
0: 对，这首嗨歌呢，其实嗨一些就可以了。
1: 那
0: 我们呢，不一定能够跟得上它这个高音。
1: 对。
0: 甚至它这个节奏还挺有意思啊。
1: 是呢。
0: 然后完了那个。音呢一直都在变，
1: 对对，他那个转音特别
0: 对，
1: 黄龄唱歌也是非常有水平的一个歌手，
0: 对他就是他

0: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还继续来和大家
1: 对，就由大家来聊天、
0: 聊天啊，聊点什么呢？
1: 我们聊点这个热搜吧。
0: 对，聊点热搜啊。
1: 对，
0: 最近这个热搜呢，有一个这个模仿网红喂狗的事情。
1: 哦。
0: 目前可以说是大型翻车呀！
1: 哎呦，翻车咋翻车了？这个喂鸽咋的了？
0: 对，说网上刷到一个主人，嘴对嘴的投喂他们家的狗子。
1: 哎呦，
0: 对，跟那狗子那是嘴对嘴的。结果那狗子呢，稳稳的接住了食物。
1: 这狗子有水平。
0: 对，还真是有水平啊。这辽宁博主跟风模仿自己家的狗。
1: 哦。
0: 也要嘴对嘴的去跟他们家的狗嘴对嘴的投喂，结果他们家狗子根本就不理他，
1: 全程纹丝不动。
0: 对，然后还把头扭过去。
1: 对，这博主他就去学嘛，模仿嘛，他的每一口食物都精准的喷在了狗子的脸上。这狗明显就是那种内心就是
0: 啊，
1: 你自己玩吧，别带上了，怪丢人的，嘴里面吐出来的东西也不嫌埋汰，
0: 那真是的，
1: 吐我脸上，自个儿吃吧。
0: 啊，
1: 这狗对主人满脸的嫌弃。
0: 对，没错没错啊，说了狗。我们再说最近这蚊子比较多、蚊子整容式攻击小朋友，
1: 我的妈，你可不可以来叮我的嘴？我就特别想我的嘴唇厚一点。
0: 哎，一小姑娘出去玩，被那蚊子狠狠地叮了嘴唇。
1: 妈，这个蚊子太坏了，
0: 啊，
1: 他们专门叮人家嘴唇。
0: 对，就叮了嘴唇，结果他那个嘴巴直接肿成厚厚的那种嘟嘟的那种
1: 嘟嘟唇，
0: 变成这样了。结果家人呢就拍视频就吐槽，别人是樱桃小嘴，你这是翘二郎嘴啊，
1: 翘二郎嘴。这蚊子一口相当于是免费医美了哈。
0: 对呀，
1: 就是我想说蚊子，你下次如果非要叮我的话，能不能叮我的嘴？身上不要叮啊，叮嘴。
0: 是啊。啊，那个何建营村民啊，他说是辉哥唱忐忑一路哼着走、哎，何建营村民的忐忑我还真的会两句。有可以啊。哎，但如果这个忐忑呢，其实唱忐忑这首歌呢有个技巧，
1: 就是要带个刀。
0: 对，
1: 杀鸡要带个刀。
0: 对，带个刀，带个刀，带刀，带个刀，
1: 带个刀，带个刀，
0: 带个刀，带个鸡，
1: 杀鸡就带个刀，带个刀，带个刀，
0: 哎呦，哎哦，带个刀，带个刀，带个刀，带个刀，带个刀，带个刀，杀个鸡。
1: 啊，鸡游击，啊鸡游击，啊鸡游击，你没有带刀，你咋个不带刀？
0: 阿姨哟咦，阿姨哟咦，阿姨哟咦，阿姨哟咦，哎，
1: 带个刀，
0: 没带个刀，
1: 咋个嘛不带个刀？
0: 咋个不带个刀？
1: 不要忘记带刀。
0: 好了，进入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5: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5: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7: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8: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7: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8: 这样很

0: 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97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啊，商城用户登录97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97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呢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
4: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推品呢是雅诗兰黛的增量版五件套，还有 Coach 的皮带。也因为现在呢，这个早上穿长袖，哎，午间呢穿纱，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的天气，白天和晚上的温差可是太贴切了。但是这样的温度差却是皮肤遭罪的信号。哎，那么要如何应对秋季温差对肌肤的伤害？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肌肤的护肌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的增量版五件套，包括有洁面、原生液，还有小棕瓶精华以及眼霜、智颜面霜，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呢还比普通版更足，一套就能够稳住肌肤状态。
3: 那要说起这个雅诗兰黛啊，它的这个洁面温和清洁，不毁屏障啊。那么一换季呢，这个脸部的肌肤就会干燥敏感，这普通的洁面呢很容易就越洗越干。那么这款洁面泡沫的细腻呢，给人感觉很软糯，而且清洁力在线，能够洗净面部的油脂污垢，那么同时呢牢牢地锁住了肌肤的水分，洗完之后啊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肤也能够安心的使用啊。
4: 对，里边的这个原生液啊，可以急速补水、抚平干燥、起皮，它是公认的修护神仙水，质地清爽好吸收，上脸轻拍即刻补水，快速缓解干燥紧绷，日常打底，这个助老保湿屏障，抵御寒风干燥，熬夜脱皮，上妆卡粉时，厚敷上个5分钟可以急救，次日啊，你的小脸蛋就会水润透亮，细腻不假干了。
3: 没错。再来说这个小棕瓶眼霜，是修护娇嫩眼周的好物啊。那说到这个温差呢，干燥呢最容易催生着眼周的干纹，像什么黑眼圈啊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啊等等这些眼霜，那么日间呢涂抹是防卡粉，到了夜间呢厚敷就来当眼膜用了，淡化干纹，改善熬夜黑眼圈，守住了这种精致眼周。凝霜质地轻薄易吸收啊，不闷，而且给人感觉呢一点都不油腻啊。
4: 还有就是智颜面霜啦，长效锁水不干燥，拒绝浮油假润，智颜面霜上脸啊是清爽易吸收的，深层滋养修护肌肤，长效锁水保湿，改善干燥紧绷，而且呢还兼顾抗老维稳。那这一款雅诗兰黛的增量五件套啊，清洁、补水、修护、护眼还有锁水，全套大容量增量配置，市场售价是需要1899元的。今天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仅需999元。再加上双节活动，每满399元就可以减50元的满减活动，您最终到手啊仅需899元。我们都是这个跨境直发，有溯源码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
3: 没错没错啊，那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的五件套呢，还给大家带来了Coach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啊，每一款呢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呢最重要的是现在九七月商城啊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九七月商城到手呢仅仅只需要199元。
4: 我们所有的这个皮带呢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月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5: 远上寒山石径斜，
6: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7: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4: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6: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4: 共品5000年漫漫底蕴，
6: 共听9万里泱泱风华，
4: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8: 一位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最后一站，回到我们七彩云南，解锁家喻户晓的经典小吃过桥米线。相传清代，
9: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97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啊，商城用户登录97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97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呢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
1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推品呢是雅诗兰黛的增量版五件套，还有 Coach 的皮带。因为现在呢，这个早上穿长袖，哎，午间呢穿纱，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的天气，白天和晚上的温差可是太贴切了。但是这样的温度差却是皮肤遭罪的信号。哎，那么要如何应对秋季温差对肌肤的伤害？今天97月商城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肌肤的护肌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的增量版五件套，包括有洁面、原始

0: 生液，还有小棕瓶精华以及眼霜、智颜面霜，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呢还比普通版更足，一套就能够稳住肌肤状态。
1: 嗯，那要说起这个雅诗兰黛啊，它的这个洁面温和清洁，不毁屏障啊。那么一换季呢，这个脸部的肌肤就会干燥敏感，这普通的洁面呢很容易就越洗越干。那么这款洁面泡沫的细腻呢，给人感觉很软糯，而且清洁力在线，能够洗净面部的油脂污垢，那么同时呢牢牢地锁住了肌肤的水分，洗完之后啊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肤也能够安心的使用啊。
0: 对，里边的这个原生液啊，可以急速补水、抚平、干燥、起皮，它是公认的修护神仙水，质地清爽好吸收，上脸轻拍即刻补水，快速缓解干燥紧绷，日常打底，这个助老保湿屏障，抵御寒风干燥，熬夜脱皮，上妆卡粉时，厚敷上个5分钟可以急救，次日啊，你的小脸蛋就会水润透亮，细腻不假干啦。
1: 没错。再来说这个小棕瓶眼霜是修护娇嫩眼周的好物啊，那说到这个温差呢，干燥呢最容易催生着眼周的干纹，像什么黑眼圈啊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啊等等这些眼霜，那么日间呢涂抹是防卡粉，到了夜间呢厚敷就来当眼膜用了，淡化干纹，改善熬夜的黑眼圈，守住了这种精致眼周，凝霜质地轻薄易吸收啊，不闷，而且给人感觉呢一点都不油腻啊。
0: 嗯，还有就是智颜面霜啦，长效锁水不干燥，拒绝浮油假润，智颜面霜上脸啊是清爽易吸收的，深层滋养修护肌肤，长效锁水保湿，改善干燥紧绷，而且呢还兼顾抗老维稳。
1: 嗯
0: 啊，那这一款雅诗兰黛的增量5件套啊，清洁、补水、修护、护眼还有锁水，全套大容量增量配置，市场售价是需要1899元的。今天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仅需999元。
1: 嗯，
0: 再加上双节活动，每满399元就可以减50元的满减活动，您最终到手啊仅需899元。而我们都是这个跨境直发，有溯源码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
1: 没错没错啊，那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的5件套呢，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啊，每一款呢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呢最重要的是现在九七月商城啊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九七月商城到手呢仅仅只需要199元。
0: 嗯，我们所有的这个皮带他们采用的都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配不同的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够轻松搭配哈，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有了。
1: 对，没错，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2: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3: 午间凑热闹。
4: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2: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4: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2: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3: 好听又潮，
2: 够潮够潮。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嗨，大家好，这里是无间凑热闹。哎，我是王辉，
1: 我是晨晨
0: 啊。我们是无间凑热闹的主打的一个就是热闹啊。
1: 嗯，
0: 可以在节目里边和大家分享这热梗、热搜，还可以讲身边好玩的事儿。
1: 哎，
0: 那同时呢，还要分享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一些经典老歌。
1: 嗯，
0: 啊，大家会唱的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哼、一起唱，也可以推荐你喜欢的一些歌啊。
1: 对。
0: 当然呢，我们的传播平台呢有两个，大家也可以记住了，两个平台，一个是FM97 云南音乐广播的广播端，
1: 哎，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在公众号哈918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上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来和大家还聊吧，聊点什么呢？来说说这个说做饭的事吧。
1: 嗯，
0: 哎。平常在家都做饭吗？你
1: 对，平常就是上完上、下了班回家就做饭，对不对？
0: 对
1: 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上班和做饭。
0: 对。

0: 上班买菜做饭，然后吃饭睡觉，
1: 对，
0: 起床上班。
1: 对，这个时候你也可以说，人家说你上班是为了什么呀？哎，我上班是为了买菜做饭。
0: 说到做饭呢，我跟你讲一个博主的事儿啊。
1: 嗯。
0: 有一博主啊，辛辛苦苦在家忙活3个小时。
1: 哦。
0: 做好了一桌饭菜。
1: 结果。
0: 邀约朋友来吃。啊。完了之后呢？对方这隔屏就不断的吐槽，因为他一边在做嘛，一边还拿着那个视频在播着，说你看你今天到我们家来可以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结果人家那个朋友一看错啊，就吃这个，哟喂，还有剩菜啊。结果呢，他本人那压根就没打算过来，
1: 我的妈呀，
0: 对吧？
1: 哦，
0: 人家那朋友就一直在逛街，就不想过来了。
1: 哦，
0: 对，
1: 我的天哪，就是，这个太伤人了。
0: 对，连个大概抵达的时间都不肯说。
1: 嗯，
0: 这忙活半天，这厨师成了在线上报菜名了。啊，
1: 这个多少有点心酸了，
0: 有点心酸啊。
1: 对，你这种朋友拉黑算了，
0: 拉黑了，拉黑了。嗯，你说。你辛辛苦苦做了半天，即使你不想吃，
1: 对，
0: 你也不能说啊，就吃这个。感觉你来就是为了吃的，
1: 对吗？对吗？
0: 主要目的是朋友相聚，对吧？
1: 是的嘛，
0: 嗯，
1: 啊，这个真的是有点伤人心了啊。
0: 对，
1: 恶语伤人心。
0: 是的啊。
1: 你说要吃啊，也是最近也是有一个景区，哎，也是出了这个奇葩餐具。
0: 嗯，
1: 吃面啊，他要全身浇汤，这个事情也还是蛮奇葩的。
0: 啊，吃面全身浇汤，
1: 对，
0: 这个怎么回事啊？
1: 哎，这事是在河南一个景区。
0: 哦，嗯，
1: 他的这个餐馆特色是那种用瓢大的碗吃面。
0: 哦，瓜瓢大碗面。
1: 对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哦叫瓜瓢大碗吃面。
0: 对。
1: 然后呢，他就是这个把手是镂空的，
0: 啊，
1: 然后端起面条。汤汁顺手就把那个手就是端起那个汤汁顺着手，他的就会往那个手把上就哗哗这个汤就流出来了。
0: 啊，我知道，就是端那个瓜瓢嘛。
1: 对对对，
0: 那瓢呢它真的是空心的。
1: 对对对，
0: 一端起来那个汤就从这里就顺下来，
1: 哎，就流下来了，
0: 直接就顺到这儿了。
1: 对对对。
0: 啊，
1: 然后食客就会吃一顿面，就像那个衣服洗了一遍的感觉。哎，所以很多网友就怀疑说，这个老板啊，他开店的初衷呢，其实就是想看游客满身汤汁的样子。
0: 哎呦呀，
1: 他我觉得这个老板要是会做生意的话，旁边再开个洗衣店。
0: 嗯，咦，你是干啥的？
1: 对，
0: 你是开洗衣店的？
1: 对对，就是你到底是干嘛的，是不是？
0: 嗯，对吧？所以说这个咱们开餐馆啊，尤其是这个客人用这些碗筷，从细节方面一定要去好好的考虑。
1: 对对，
0: 你不能弄那样一个碗，客人每次吃完就要去洗衣服。
1: 是的，是的，
0: 对吧？这是很麻烦的。那万一这件衣服刚好是他，
1: 万一是
0: 对
1: 最心爱的一件，
0: 对心爱的一件衣服，
1: 对，非常爱惜的一件衣服，
0: 嗯，
1: 结果人家衣服就废掉了。
0: 对呀，啊，朋友们留言啊，何振英村民说跑步不在辉哥的日常。这个跑步还真是在我的日常，
1: 啊，跑步也在辉哥的日常，
0: 啊，还真是在我的日常，我都是忙里偷闲去跑步，从来不会占用上班时间啊。
1: 是的。
0: 嗯，啊，来看我们的磊鑫啊。磊鑫说，妈妈辉哥好多年了嘛，听到你的声音了
1: 啊。又是辉哥的老粉。
0: 哦，哎，我现在偶然刷到这个视频，我在想之前有个主持人叫什么辉的，原来是你啊，非常喜欢你的节目啊，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磊鑫，感谢你的支持。第一次见到真人啊，以前呢每天晚上都要听你那个节目，是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忘了，还经常和你一起互动的啊。
1: 原来昆明夜色
0: 啊，交通夜话。
1: 哦，交通夜话。
0: 交通夜话，昆明夜色，午夜真言，其实我晚上的节目啊。
1: 对，然后还有就是还有辉哥王辉说故事。
0: 嗯，这个王辉说故事啊，讲了20多年。
1: 嗯
0: 嗯。李志说跑步去翠湖美女很多啊，改明你跑步是冲着美女去的，李志。
1: 李志应该比较年轻啊，血气方刚的。
0: 哎，
1: 跑步都是为了有美女
0: 啊。对，说句实在话啊，实际上跑步翠湖并不好跑，
1: 不好跑。
0: 对，
1: 对，因为车多人多。
0: 一个是车多人多，然后呢跑道很窄，
1: 吃
0: 尾气。对，很窄，那跑道很窄。
1: 对， 对，
0: 对，
1: 我去过的，
0: 去过
1: 的
0: 啊。那步道呢，其实过去翠湖的环翠湖一周是没有那个跑道的。
1: 嗯，
0: 那后来那是为了全民健身嘛。
1: 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那就
1: 晚上很多人去跑步。
0: 对，就隔出一段来给大家跑步。那但是我跑步我是喜欢在草海这一带啊。
1: 辉哥喜欢从成贡跑回昆明。
0: 这事都被你爆料。啊，从成贡咱们办公楼这里到我们家呢刚好是30公里。
1: 嗯，对，
0: 如果想跑个
1: 长距离，正好跟辉哥热个身。
0: 对，跑爽一点的话就往这种来计划吧。
1: 是的，是的。
0: 啊，何振英村民的说，芒市过手米线啊，也是

0: 淌的稀里哗啦的。
1: 芒市哦，过手米线太好吃了。
0: 嗯啊，哎，那个芒市的这个过手米线你吃过没有？
1: 我吃过。
0: 你吃过是吧？
1: 嗯。
0: 哎，我刚到芒市的时候，我去吃的过手米线，我还觉得感觉有点不太适应。
1: 嗯。
0: 啊，后来吃着吃着，慢慢就吃出感觉来了。
1: 是的，是的，有点不太好吃。好像后来我听说，
0: 嗯、
1: 那个过手米线他们都、嗯、没有那么正宗了，你可以拿筷子吃。嗯
0: 啊，是的，是的，那个过手米线得需要你去适应一段时间。
1: 对 对,
0: 对，
1: 我们当时去也是，就拿那个手套嘛、嗯，一次性手套就这种抓着吃
0: 啊、
1: 嗯。
0: 对，就像武汉那个热干面啊、
1: 嗯，
0: 那个热干面啊，武汉热干面，我最早我刚吃的时候，我也不是太适应，
1: 嗯，
0: 哎，也是吃着吃着越吃哎越有感觉啊、
1: 哦，
0: 嗯，很多东西要靠。一段时间你适应这里的气候，适应这里的一种生活方式之后，那里的美食你自然就适应了。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是的。
0: 小谢说各有人讲你像生番哥、嗯啊、各有人讲你像生发锅生发锅、倒没人说我像生番哥， 有人说我正面像刀郎，侧面像赵传尤其我戴了帽子
1: 就更像，
0: 对，就那侧面一看就赵传，
1: 赵传，
0: 对，我侧面真的有赵传那么丑吗？给你看侧面，啊，无所谓了啊，就是人的长相是爹妈给的，
1: 嗯，
0: 对，所以我们要对我们自个的长相一定要自信，管他长个什么样，我就这样，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的，也谢谢大家，谢谢，好。磊鑫的说昆明夜色这个节目现在还有吗？昆明夜色呢现在没有了啊，
1: 没有了
0: 啊、因为那是在
1: 好多年前，
0: 很多年前了，
1: 对，
0: 从2007年开播一直到差不多2020年，差不多啊，2020、2021年，
1: 对
0: 啊，对啊，到2023年呢我就已经到音乐台来了。
1: 嗯
0: 嗯，陈诚我们两个当年是灰尘组合、嗯、有过一段时间，2013到16左右吧，
1: 对，差不多、
0: 嗯、差不 多,
1: 差不多，
0: 嗯，好的，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接下来我们还是和大家来分享一首老歌吧，我们的主打热闹那就是分享老歌来聊好玩的事儿啊。这首歌相信大家也非常熟悉，旋律一起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哼唱啊。

0: 看杰出流年说唱不上去。
1: 是的
0: 啊，这首歌不是那么好上的啊。
1: 是的，
0: 就大家是图个热闹啊。
1: 对
0: 对，我们的最终目的呢，不是说是
1: 我们最终目的是
0: 对
1: 逗您一乐，
0: 对逗您一乐就行了。不是说我们来很专业去表现我们唱歌有多专业啊，我们唱歌其实都是业余的，就是
1: 对
0: 跟着大家一起玩。
1: 是的，
0: 好了。那大家也可以来推荐一下你们这个喜欢的一些歌啊，来分享一下啊。李志说乱吼就行了，是的，乱吼就行了，
1: 规矩性了。
0: 对，好了，这里是午间凑热闹，我们主打一个就是凑热闹啊。
1: 哎，
0: 我们接下来还继续和大家聊一聊一些好玩事啊。
1: 嗯，
0: 说到这个好玩事，你发现咱们云南人没有？云南呢，这边是。
1: 他们说云南人只打巅峰赛，
0: 对，没有池，没有湖，对，只有海，
1: 对，只有海，对。
0: 哎，你看咱们这个，除了滇池，
1: 就是洱海，
0: 对，都是海了。
1: 嗯，
0: 洋棕海，
1: 对，洋棕海，
0: 对吧？洱海，还有什么海？
1: 还有什么海？
0: 嗯，
1: 纳帕海，
0: 纳帕，不叫就。啊，总而言之，云南人呢是很有意思啊，就把这个湖都叫海啊。
1: 原来是这样。
0: 对，这个外地人说，哎，我说你们这个云南人呢，是不是都骑着大象去上班呢？啊，家里是不是养着孔雀呀？啊，洱海里是不是可以捞
1: 海
0: 鲜呢？
1: 捞海鲜，
0: 对啊，
1: 对，我们云南人啊，就是大象呢在版纳，
0: 哎，
1: 洱海呢其实是个湖，
0: 哦，
1: 海鲜我们要去沿海
0: 啊，
1: 哎，我们日常呢是电动车加上米线，
0: 啊，
1: 加上这，
0: 哎呦喂，这样的生活还是挺惬意的啊，
1: 哎，
0: 嗯，啊，你看看这个，大家说到海就。来看我们的朋友们就说了，小水泡子都叫海。
1: 对，然后还有休息一会儿啊，说草海，哦，是，草海也叫海。
0: 对，草海也叫海。你看滇池边上有草海，
1: 哎，
0: 还真是啊。啊，我们的燃油灯点亮岁月说，王哥能上去啊，我这个单的一句能上去。但你要让我连着上去的话，气就不够了。
1: 辉哥好好唱是还是能上去的，有点功底的。
0: 你意思是我没好唱啊？
1: 哎呀，就是差不多就行了。
0: 啊，差不多就行了。
1: 咱毕竟也不是专业的，对不对？
0: 你看我们，要不我们来飙一下吗？
1: 别飙了。
0: 爱到沸腾，才精彩。
1: 就是咱就是也不是专业的啊，
0: 啊
1: 就是唱歌要命啊，怕大家听了要命啊。
0: 哦，还有抚仙湖啊。
1: 哦，抚仙湖，
0: 抚
1: 仙海，
0: 抚仙海。
1: 那还有说滇池不是池，滇池对也是个池，而且滇池好像在我们汤池就在我们附近。
0: 对，汤池在宜良嘛。
1: 对，汤池好像
0: 对吧？宜良汤池啊，这宜良呢，他们好好叫个池子，他不叫汤池。
1: 汤池。
0: 那很多朋友以为是不是宜良人煮汤都是从那里舀着水来煮的，叫汤池。
1: 汤池。然后还有那个。腾冲有个什么热海？
0: 对，腾冲的热海，腾冲那个热海更小，
1: 更小，还有抚仙海。
0: 对，抚仙海。
1: 哦，抚仙湖倒是也是真的很大。
0: 对啊，抚仙湖其实住在抚仙湖边的朋友呢，他们也会说是，哎呦，我们到海边去坐坐，一样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啊，他们有说到湖边去啊。
1: 啊，对。
0: 小秋秋秋说唱的不错啊。是对刚才我们两个标的那个高音夸奖一下吗？好了，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啊，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啊，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呢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推品呢是雅诗兰黛的增量版五件套，还有 Coach 的皮带。因为现在呢，这个早上穿长袖，哎，午间呢穿纱，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的天气，白天和晚上的温差可是太贴切了。但是这样的温度差却是皮肤遭罪的信号。哎，那么要如何应对秋季温差对肌肤的伤害？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肌肤的护肌 及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的增量版五件套，包括有洁面、原生液，还有小棕瓶精华以及眼霜、智颜面霜，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呢还比普通版更足，一套就能够稳住肌肤状态。
0: 嗯，那要说起这个雅诗兰黛啊，它的这个洁面温和清洁，不会屏障啊。那么一换季呢，这个脸部的肌肤就会干燥敏感，这普通的洁面呢很容易就越洗越干。那么这款洁面泡沫的细腻呢，给人感觉很软糯，而且清洁力在线，能够洗净面部的油脂污垢，那么同时呢牢牢地锁住了肌肤的水分，洗完之后啊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肤也能够安心的使用啊。
1: 对，里边的这个原生液啊，可以急速补水抚平干燥起皮，它是公认的修护神仙水，质地清爽好吸收，上脸轻拍即刻补水，快速缓解干燥紧绷，日常打底，这个助老保湿屏障，抵御寒风干燥，熬夜脱皮，上妆卡粉时，厚敷上个五分钟可以急救，次日啊，你的小脸蛋就会水润透亮，细腻不假干啦。
0: 没错。再来说这个小棕瓶眼霜是修护娇嫩眼周的好物啊，那说到这个温差呢，干燥呢最容易催生着眼周的干纹，像什么黑眼圈啊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啊等等这些眼霜，那么日间呢涂抹是防卡粉，到了夜间呢厚敷就来当眼膜用了，淡化干纹，改善熬夜的黑眼圈，守住了这种精致眼周，凝霜质地轻薄易吸收啊，不闷，而且给人感觉呢一点都不油腻啊。
1: 嗯，还有就是智颜面霜啦，长效锁水不干燥，拒绝浮油甲润，智颜面霜上脸啊是清爽易吸收的，深层滋养修护肌肤，长效锁水保湿，改善干燥紧绷，而且呢还兼顾抗老维稳。
0: 嗯
1: 啊，那这一款雅诗兰黛的增量五件套啊，清洁、补水、修护、护眼还有锁水，全套大容量增量配置，市场售价是需要1899元的。今天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仅需999元。再加上双节活动，每满399元就可以减50元的满减活动，您最终到手啊仅需899元。而我们都是这个跨境直发，有溯源码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
0: 没错没错啊，那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的五件套呢，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啊，每一款呢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呢最重要的是现在九七月商城啊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九七月商城到手呢仅仅只需要199元。
1: 我们所有的这个皮带，他们采用的都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配不同的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够轻松搭配哈，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有了。
0: 对，没错，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14岁出道的蔡幸娟，模样甜美，歌路纯净，拥有东方娃娃、东方云雀等美誉。不同时期的蔡幸娟总是能够展现不一样的风貌，带给人们不一样的惊喜。但她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作品，一定是上世纪90年代经典系列电视剧《戏说乾隆》的片尾曲《问情》。

0: 化为诗篇。
1: 欲验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

0: 一位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最后一站，回到我们七彩云南，解锁家喻户晓的经典小吃过桥米线。相传清代云南的南湖小岛上，书生苦读，妻子每日送饭，因为路途遥远，饭菜容易变凉。妻子偶然间发现滚烫的鸡汤可以保温烫熟食材，从此啊就发明了过桥米线。因为送饭的时候需要过一座桥，故名过桥米线。几百年来，这份温柔的爱意传遍全国，成为云南第一招牌小吃。正宗的过桥米线精髓在高温滚油鸡汤，生料现烫，循序渐进，食材超级丰富，土鸡高汤、生肉片、火腿、鹌鹑蛋、木耳、青菜、鲜米线。滚烫的鸡汤温度极高，依次下入鲜肉、配菜、米线，瞬间烫熟，锁住全部鲜味。一碗米线，汤清味鲜，米线滑嫩，食材鲜甜，鲜醇清爽，一口下去，满口的山野清鲜，不辣不燥不重口，清润鲜美，吃完整个人都清爽又舒服。一碗过桥米线是云南的山水清鲜，也是流传百年的温柔人间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1商场即可下。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九七一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想唱就唱，歌声大过天，
5: 想唱就唱，歌声大过天，
4: 快乐听得见，
5: 快乐听得见，
6: 热门热搜，欢乐一阵舞，盘点好胃口。

0: 嗨，大家好，这里是无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1: 我是晨晨，
0: 我们是
1: 灰
0: 尘组
1: 合
0: 啊，灰尘组合，我们曾经是属于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哎，不，那说错了啊。我们曾经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也没也不对啊。灰尘组合，我们是比较被环保部门头疼的一个组合。
1: 哎，是的。
0: 那今天呢，继续来和大家聊好玩的事儿啊。
1: 哎，聊尽天下热搜事儿。
0: 对，
1: 我们也唱些比较有这种时代，
0: 对，有时代感的歌。
1: 记忆的，对
0: 对。因为我们的岁月需要点燃嘛，
1: 是的，是的，
0: 对吧？说到这个岁月，云南。

0: 呢，其实我跟你讲啊，云南人就是一种慢生活。
1: 对，云南主打就是一个慢。
0: 对，嗯，你做什么事情都是慢慢的、悠悠的。
1: 嗯，
0: 你到这个北上广深去看，人家走路的那节奏跟咱们云南的两码事儿。
1: 哦，截然不同。
0: 对，
1: 截然不同。说到这儿，真的是。
0: 嗯，你看在昆明，对吧？比如说我忙着，哎呦，呦呦，赶紧赶紧，哎呦，这单位开会，我要迟到了，赶紧。结果呢，你旁边就来个妈的屎。
1: 妈妈站、
0: 啊、悠悠呢妈的死、
1: 啊、妈的死、
0: 啊、
1: 妈妈站
0: 对妈妈这
1: 哎呦家就得了
0: 对然后、啊、完了之后就那种心态特别好
1: 对
0: 对
1: 吧对对
0: 啊还有
1: 就天塌下来也得先甩碗米线、
0: 啊、对
1: 对不对
0: 先甩碗米线嘛再说哎呦提那样不就是开个回吗
1: 对妈鸡哎呦、嗯、不就是开个回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啊所以说咱们云南人这种心态就特别好
1: 是
0: 我们都说云南人是家乡宝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哎、所以大家来到咱们云南之后尤其是很多外地的朋友就前不久呢在外地呢很高温对吧
1: 对
0: 对我就发现我们小区里边有山东的牌照
1: 山东的
0: 对有北京牌照有河北牌照、
1: 哦北哦、河北的、
0: 对还有重庆成都的牌照
1: 对都来了、
0: 啊、都来了、
1: 啊、都来这儿、
0: 哎、
1: 避暑
0: 对都到云南来避暑了
1: 快、
0: 哎、尤其这个重庆的朋友一来了之后哟喂、哎、我的妈呀
1: 那个昆明好安哟、
0: 哦、好安哟
1: 乏死的很哟
0: 对更好玩前不久不是传的有那么一句话啊、说是这个重庆人啊、带着自己老婆来到云南
1: 嗯
0: 对吧一出了长水机场哎呀第一句话就是哎呦好冷哟
1: 好冷哟冷得不得了、哦、请买件冲锋衣来穿
0: 哎呦然后然后男的就说哎老子从40度的重庆到云南来我是来避暑的
1: 不是来过冬
0: 不是来过冬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真是这样的
1: 真的是这样
0: 昆明一下雨就冬嘛
1: 很舒服、
0: 啊、
1: 一语成冬哈
0: 嗯, 哎呦我回重庆了太冷了
1: 我回重庆了把我的冻感冒了
0: 是的
1: 冻掉发烧
0: 啊哎我们的没有灯点亮岁月曾经听我们的灰尘组合耶有6年了吧不止啊
1: 不 止,
0: 不止我们从2013年到现在对吧有13年了、
1: 哦、对、
0: 嗯、真的是13年了
1: 是、
0: 嗯、李志你别这么笑啊那假牙笑掉的
1: 高兴
0: 的
1: 好好好在这里捡活皮、
0: 嗯、对吧咱们云南人就是什么呢就是
1: 活着就行
0: 活着就行就、
1: 哎、
0: 对别人内卷咱们云南活着就可以了
1: 啊对、嗯哎，吃鲜最重要、
0: 嗯、对吃鲜的最重要、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嗯，好了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首经典老歌这首歌呢是来自梁静茹
1: 啊、嗯、我们经常都在说谁给你的勇气
0: 对
1: 梁静茹
0: 梁静茹一起来吧

0: 咖啡喝这一次没说。辉哥与晨晨就唱零零后的歌，与苏老师就唱八零九零年代的歌。
1: 所以说明辉哥是万金油啊，啥他都会唱啊。
0: 我跟你说，你再找几个五零六零后的，我还跟你唱五零六零后的歌。还真是这样啊，各个年代的歌不一样的，
1: 对，它都比较有标志性的。
0: 对，
1: 嗯，你再呼唤到我们以后，嗯，我们唱这种一零后、二零后的歌。
0: 哎，是的啊，你看他说跟软软在一起啊，站起来就唱歌，
1: 站起来就唱歌，软软的歌就唱的就是那个就叫专业了。
0: 对，对啊。那软软的歌那属于是这个真的是
1: 专业水平了，
0: 晚会级别的啊。
1: 对，
0: 嗯，我们呢就没办法了啊，
1: 我们就
0: 对，
1: 反正一个不如一个吧，我就是我垫底了。
0: 哎呀，还有你来垫底，那我就放心了。
1: 唱都挺好的，除了我。
0: 今天的节目呢，其实时间过得挺快啊。
1: 对，就这样吧，再见。
0: 对啊，啊，再见了吗？
1: 就这样吧，白了个白。
0: 哎呀，不带那么玩的嘛，这个。
1: 有一颗想要快点下班的心。
0: 嗯，是啊，哎，你别说这个人呢，其实就是不管上班还是生活，
1: 对，
0: 讲
1: 的
0: 就是、
1: 我们
0: 的
1: 目的就是为了下班，
0: 对，就最终就是为了下班，
1: 为了就是去菜市场买菜。
0: 对，哎，你说到菜市场买菜，这外省人买菜跟咱们云南
1: 对
0: 这个娘娘的对话也挺有意思，
1: 很有意思哈、
0: 啊。哎，你们来，你们来，哎，你看我们这个菜市场太丰富了，哎，买个玫瑰花。会个超超级大
1: 啊、哦！对，外省人说，哎，我买菜，对吧？我们云南的娘娘就，啊，玫瑰花买会个么超超大，茉莉花么拿来掐个人
0: 啊，是的嘛？
1: 哦，棕包么拿来炒个老人，
0: 哟，
1: 哦，再蒸个蚂蚁蛋
0: 啊，蚂蚁蛋也可以吃啊，这个
1: 猪臭蚂蚱么干炸一下么下节目，
0: 哎呦喂。哎呦妈呀，这也能吃啊，这能吃吗？
1: 哎、妈
0: 这
1: 能吃啊，这也能吃啊。
0: 对，结果咱们云南人来个万物皆可入菜，
1: 对，
0: 鲜花只是配菜，
1: 橙子只是粮食。
0: 对，想吃零食吗？到咱们云南来，
1: 嗯，
0: 哎，蚂蚱当零食。
1: 对，蚂蚱还可以穿成串。
0: 对，还真是蚂蚱当零食。
1: 对，
0: 啊。其实这个云南十八怪里面就有很多这个外地人觉得很新奇的、啊、
1: 对，
0: 嗯，比如说这个
1: 鸡蛋也是穿成串，
0: 鸡蛋穿着卖
1: 啊，穿着卖
0: 啊，完了之后还说，哎，那怎么摆个
1: 三只蚊子一盘菜？
0: 对呀、啊，草帽怎么会当锅盖呢？
1: 啊，草帽当锅盖，
0: 这、啊、咋回事呢？那个草帽底下还盖着一笼子饭呢，这个
1: 是的。
0: 哎，这火车没有汽
1: 车
0: 快。

0: 对吧？对，老太太爬树比年轻人快。还有一种说法是老太太爬树比猴还快。
1: 啊，比猴还快。啊，对，还有麻炸油炸下酒菜。
0: 啊，对，哎，总而言之的云南十八怪，那说怪它不怪。对于咱们云南人来说呢，已经是家常饭菜。
1: 对对对，我都习惯就好了，
0: 对，
1: 见怪不怪了都。
0: 嗯，好了，那今天就到这喽。
1: 啊，那今天就是这样喽，拜拜，
0: 拜拜，我们明天再见。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啊，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呢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推品呢是雅诗兰黛的增量版五件套，还有 Coach 的皮带。也因为现在呢，这个早上穿长袖，哎，午间呢穿纱，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的天气，白天和晚上的温差可是太贴切了。但是这样的温度差却是皮肤遭罪的信号。哎，那么要如何应对秋季温差对肌肤的伤害？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肌肤的护肌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的增量版五件套，包括有洁面、原生液，还有小棕瓶精华以及眼霜、智颜面霜，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呢还比普通版更足，一套就能够稳住肌肤状态。
0: 嗯，那要说起这个雅诗兰黛啊，它的这个洁面温和清洁，不毁屏障啊。那么一换季呢，这个脸部的肌肤就会干燥敏感，这普通的洁面呢很容易就越洗越干。那么这款洁面泡沫的细腻呢，给人感觉很软糯，而且清洁力在线，能够洗净面部的油脂污垢，那么同时呢牢牢地锁住了肌肤的水分，洗完之后啊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肤也能够安心的使用啊。
1: 对，里边的这个原生液啊，可以急速补水、抚平干燥起皮，它是公认的修护神仙水，质地清爽好吸收，上脸轻拍即刻补水，快速缓解干燥紧绷，日常打底，这个助老保湿屏障，抵御寒风干燥，熬夜脱皮，上妆卡粉时，厚敷上个5分钟可以急救，次日啊，你的小脸蛋就会水润透亮，细腻不假干啦。
0: 没错。再来说这个小棕瓶眼霜是修护娇嫩眼周的好物啊，那说到这个温差呢，干燥呢最容易催生着眼周的干纹，像什么黑眼圈啊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啊，等等这些眼霜，那么日间呢涂抹是防卡粉，到了夜间呢厚敷就来当眼膜用了，淡化干纹，改善熬夜的黑眼圈，守住了这种精致眼周，凝霜质地轻薄易吸收啊，不闷，而且给人感觉呢一点都不油腻啊。
1: 嗯，还有就是智颜面霜啊，长效锁水不干燥，拒绝浮油甲润，智颜面霜上脸啊是清爽易吸收的，深层滋养修护肌肤，长效锁水保湿，改善干燥紧绷，而且呢还兼顾抗老维稳。那这一款雅诗兰黛的增量五件套啊，清洁补水修护护眼还有锁水，全套大容量增量配置，市场售价是需要1899元的，今天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仅需999元。再加上双节活动，每满399元就可以减50元的满减活动，您最终到手啊仅需899元。我们都是这个跨境直发，有溯源码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
0: 没错没错啊，那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的五件套呢，还给大家带来了Coach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啊，每一款呢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呢最重要的是现在九七月商城啊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九七月商城到手呢仅仅只需要199元。
1: 我们所有的这个皮带，他们采用的都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配不同的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够轻松搭配哈，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有了。
0: 对，没错，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

0: 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年轻人和上岁数的人爱好不一样，或者说好一样东西的时候好的程度不同。就拿喝酒这件事儿来说吧，年轻人爱喝啤酒，而上岁数的人呢，爱喝白酒。我平时也喝酒，但是不多喝，一天就喝一小盅，我只喝白的。年轻人为啥不爱喝白酒呢？我觉得是年龄不行，好白酒都是一点一点酿出来的，是发酵的产物，酒出来以后困个3-2个月再喝，口感特别好。我们过去讲叫稳香酒，这是好酒，这样的酒挺贵的，一斤都需要20几个老钱，一个铜板就是1文钱。 可能跟我岁数差不多的老哥兄弟对这个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一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3000块钱，一两银子大约等于一贯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一文钱差不多是现在的3毛钱到5毛钱，最高也就是盯上1块钱，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1块大洋和1两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基本就是这个换算标准。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跑到我们家那里，差不多5文钱，最高8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这在当时就是这样。白酒越困越香，困5年以上再喝真香。所以喝酒的人年龄要跟白酒这种制作工艺和特性相匹配，他才能品出其中的味道。这就像什么呢，胡家老高也是所有高方剂型当中制作工艺最繁琐出药最慢的一种膏，一般的膏方1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高用笨方法熬50天才能出一锅，所以他的名字才叫老高。老高跟普通的膏方完全不一样，是两码事儿。现在用老高治病的医生很少了，因为病人太多治都治不过来，年轻一点的医生哪有那个心思去一点一点的熬老膏，没有啦。所以熬老膏的工艺都快失传了，幸亏咱们胡家老膏在功效上出了名，不用老膏的方法熬膏就出不来那个效果，所以胡家老膏才流传到今天。老膏出膏慢，但慢有慢的好处，它迎合了老年人得病的特点，戒骄戒躁，把药材的药力熬出来之后再吃，把毒性都熬没了再用，所以它对老年慢性病的效果是最好的，长期吃安全性也最牢靠。对于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老慢支、哮喘这些慢性的病，我常说，你就别指着它吃药，吃1天2天就能好，它一定是需要过程的，才能够调整过来的。最短也得3-5个月，长一点1年左右。也就是说，一个药的特性跟它对于疾病的特性是相符的，对应不上就不合牙，就会导致怎么治都治不好病，合上了才能水到渠成，事半功倍，最后达到理想的标准。回到喝酒上面，老年人喝酒爱喝老白干、二锅头，爱喝白的，而年轻人呢，喝啤酒最多。啤酒的特点就是边喝边尿尿，啤酒本身就是一种利尿剂。几十年以前，我大概30-40岁那时候，北京就已经有啤酒了，名字就叫北京啤酒，我记得可清楚了，3毛9一瓶，1毛5退瓶。过去那个时候喝啤酒都有押金，您把啤酒喝没了，把瓶子退回去，店家还给您返钱。年轻的时候喝啤酒 真的

是因为喜欢。那个时候没冰箱，所以就没有冰镇啤酒这一说。那么到了夏天，这个啤酒温吞吞的，不好喝，怎么办呢？也有办法，我们就喝井巴凉，用天然的井水给啤酒降温，把啤酒顺到井里去，拔半个小时以上，再捞出来喝，那滋味就别提有多美了。那温度也确实好，喝啤酒最适宜的温度就是井巴凉的温度，大概是7-8度。这个温度下，啤酒的麦香味最浓，味道是最好的。而现在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啤酒喝到肚子里太凉了，伤胃啊。我发现一个规律，不管啥人喝酒，喝到最后都是从喝啤酒改到喝白酒，这是对的。白酒少喝一点，有通经活络、止痛散瘀的作用。白酒本身就是药，多喝有药毒，少喝有药效。而啤酒呢，这个东西咱们老年人还是尽量少沾，它除了胀肚和打嗝以外没什么好处。啤酒之中含有麸质，麸质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最坏的东西。麸质能够杀灭脑细胞，让人记忆力减退，甚至老年痴呆。今天聊到爱好，不同人有不同的爱好，不同年龄段喜好也不一样。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人，这人算是我的发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在一块玩过，后来他们家搬走了，他就随他父亲搬到南方去了。他比我小2岁，叫王学志。王学志的爱好很特别，特别到什么程度呢？一般人肯定不好这个。他的爱好是撕书，他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他小的时候总撕书。为啥有这么一个爱好呢？一会儿我跟大伙儿详细说一下。王学志的长相也很有特点，多了不用，您只要是跟他见过一次面，您就能记住他。他形象是非常有特点的，大脑袋，脸盘非常大，大鼻子，大嘴叉子，大板牙，整个脸上只有眼睛是小的，小到几乎没有。王学志小的时候经常被人嘲笑眼睛小，开始的时候他还不乐意，后来就习惯了。王学志的爸爸叫什么名我不知道，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爸爸出过国，留过学，在湖南的一个什么地方研究那种化学的东西，挺保密的。我们这些街坊邻居只知道大概，不知道他爸爸具体是干什么的。他爸爸每年都有探亲假，探亲之前总往家里来信。那时只要邮递员的自行车铃一路响来，只要邮递员一只脚支着地，扯着嗓子喊一声王淑琴信，我们就知道了王学志的爸爸要探亲了。王学志的妈妈也姓王，叫王淑琴。王淑琴很胖，一脸的麻子，据说她小的时候得过天花，命保住了，但是脸毁容了。王淑琴长得不好看，但是能干活，雷厉风行的。她丈夫总不

在家，他一个人能照顾包括王学智在内的五个孩子，再加上两个老人，很了不起。这老太太现在还活着呢，100多岁了。她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她有类风湿和心脏病，都是用胡家老高治好的。我们两家认识的时间很长，我小时候我们就是邻居了，但是老太太用胡家老高的时候很晚，她70多岁的时候，快80了，才用上胡家老高，之前根本没用过。原因是王学智的爸爸不让用，他爸是海归，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他虽然是中国人，但是只相信西医，不信中医。所以他们家以前有个特点，家里人生病了，宁可舍近求远去找西医看病去，也不上我们家抓中药。王学智的爸爸跟我们家没有矛盾，我们两家无冤无仇，他就是从小受到的教育，他的意识和思想里头就认为西医更先进。关于西医和中医的是非争论了好多年了，我的观点就是没有必要一定要争出个谁强谁弱，都有强的地方，也都有弱的地方。西医它的急救手段，它的检测设备就是强，就是先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咱们中医在治病手法上，在中药的安全性上，在治病彻不彻底这个层面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哪方面有优势就用哪方面，两边强强联合，结果会更好。这一点不应该向王学智的爸爸学习，他活着的时候只认西医，这个就有点偏激了。王学智爱私书，他是一种癖好，他这种癖好的养成和他妈妈有关，他妈妈就爱私书，上厕所私书，擦桌子私书，擦鼻涕私书，用炉子的时候引火私书，后来又有了孩子，孩子的一切生活用纸也都从书上来。比如说他弟弟小婴儿的时候拉在床上了，他妈妈王淑琴就会喊大智子快拿纸，王学智赶紧找一本书，擦撕下一张纸。王学智的妈妈撕书，王学智的爸爸没办法，但王学智撕书，他爸爸可有权利教训他，至少在他回家探亲这几天是一定要教训王学智的。王学智的爸爸很有意思，他看过的书王学智撕了他并不生气，他没看过的书如果王学智撕了就少不了要挨一顿胖揍。我想这也是结婚多年王学智的妈妈王淑琴给王学智的爸爸磨出来的吧。后来王学智明白了一个道理，凡是书看过的即可撕掉，这个道理让他受用至今。他从上小学开始就开始撕课本，一直撕到大学毕业，他撕过的课本全装在肚子里了，谁想拿也拿不走。所以王学智学习倒是不错，他后来分配工作分配的也挺好，收入既稳定又丰厚。他的爸爸

多岁，得病去世了，他就把母亲接到了身边。他母亲一直都是他养着，他跟我说，我非常感恩我母亲，要不是我母亲，我小的时候早就疼死了。这事我倒是知道，王学志十几岁的时候就得过强直性脊柱炎，最开始症状并不明显，就是总爱发低烧，吃退烧药怎么治都不好，还厌食，身上没有肉，显得他的脑袋更大，眼皮往下耷拉着，显得眼睛更小，后来症状就越来越重了，开始疼了，从髋骨这个位置，骶髂关节这个地方就僵硬，就疼，疼到不敢迈腿，只要稍稍往前送胯，就疼得要命，带着周围的肌肉都疼，肌肉这种疼还不是正经的酸痛，而是边抽筋边疼。强直性脊柱炎一旦要赶上犯病的时候，是最难受的，那个疼法是拧着劲儿的疼，疼得抓心挠肝的，然后它会沿着后边这个脊柱一直往上走，到腰椎、胸椎，最后到颈椎，后边整个脊梁骨没有好受的地方。好多人第一次得强直都是小孩的时候，小孩哪能受这罪呀、啊、所以王学志第一次犯病天天疼的连睡觉都睡不好，疼得哇哇哭，上西医那儿找西医大夫治不了，就是吃止疼药，那个时候还没有布洛芬，只有阿司匹林，就只能吃这个药。这个药治简简单单的关节炎、肩周炎、风湿、类风湿的早期还兴许有效，但是强直性脊柱炎正往上发展的时候，吃这个药就跟没吃一样，吃多了副作用还大，他出血呀。王学志吃西药不好使，没招了，他妈妈做出一个决定，他背着孩子的爸爸找中医来治强直性脊柱炎。我们两家离得近，王学志的妈妈就求到了我父亲，我父亲当然不能见死不救，他给王学志把完脉，告诉家长说没事，吃胡家老膏吃两个月就过来了，因为他当时岁数小，恢复得快，两个月之后真的就没事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就吃那一回挺了好几十年。但是得过强直性脊柱炎的人您得注意，这个病等你老了以后一般是会复发的，因为人的岁数一大，各方面都下降了，本源不够用，就抵抗不住这个病，所以强直性脊柱炎还会再次复发，这个病是无法治愈的。你可以带病生存，没症状，但是无法治愈。王学志75岁那年他又犯了一回，这次犯病他第一反应还是找胡家老高，他就找到我，他说我又犯病了，而且病得更重，这回不仅是后边这个脊柱疼，眼睛虹膜炎，眼珠子也疼，看东西也看不清楚了，大夫说也是他拐的。我仍然给他用胡家老膏，但是这次用的时间得长一点，半年以上，最好照一年准备。

0: 他说行，别管一年还是两年，只要把这个眼睛保住，脊柱这个疼痛减轻，吃多少年都行。我把药从北京给他寄到南方，吃了不到一年又全好了，他那个眼睛的疼痛是最先好的，吃了三个多月眼睛就不疼了，视力也慢慢的有改善，用了一年以后，那个眼睛那个视力比年轻人都好使，看电视不用戴眼镜，以前眼睛都花了，现在都改善了。现在他跟他母亲都在用胡椒老膏，都挺好的。一说到他老妈，我就羡慕他。人呐，不管是多大岁数，步入晚年，身边还有个老妈在，这就是福报。我的老爹老妈虽然都是高寿走的，我父亲活了106岁，我母亲活到99，也算高寿了，但是没比过人家。王学志的母亲今年109岁，照他目前这个状态，活110多，一点问题没有，这是多大的幸运呐！我也发愿祝福老人家啦，祝他健健康康的，多享清福。好了，今天先说到这儿，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2: 哎，这好不容易给你打通电话了，我得先跟你说声谢谢啊，谢谢。
0: 好，你别客气。
2: 再
0: 请讲吧。
2: 再就是我祝胡老你身体健康，全家快乐。
0: 我也谢谢。
2: 就是要不是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我们这些老年病患还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呢，是你救了我们啊，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0: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呐、啊，您说对不对？
2: 对
0: 啊，也是您的福分。
2: 哎，是啊。哎呀，我先跟你说说我这病吧。
0: 哎，好的。
2: 啊，你看我这有高血压都5-6年了，吃了药呢，高压都在170-180。低压有时候也是100-105这个样子，整天这人就是迷迷糊糊的，总感觉这头重脚轻啊，家里是活也不能干，这头还时不时感觉发闷，有时候还疼痛，哎呀，总记不住事，就是好的降压药我都吃过，就像什么败心酮啊，一天吃一次。赖的那个降压药我也吃过，像那个尼莫济平这一天都吃3次，都这样，哎呦，这降压药也没少换，成天这么吃，可是这个血压总是降不下来，人家大夫也说了，我这是3级高血压，已经非常高了，那必须要得把这个血压控制住，不然的话这后果非常严重啊。
0: 就是
2: 为这事我挺苦恼的。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家就是妹夫给我介绍这个胡家老膏，说治疗这个老年病效果非常好，说让我试一试。哎呀，这不我就用上了。哎呀，还别说，这胡家老膏这效果可真好，

0: 我就按照你说的，这是一天两口膏，吃了有3000吧。哎，这血压就稍微往下降下来一点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嗯。
0: 哎，就是，你看3000时间，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就90、95这个样子。
1: 嗯，降下来了。
0: 哦，哎，我一看这吃两口膏，这效果这么好，哎，见效还这么快。哎呀，我想着我要是一天多吃一口膏，那是不是降得更快更好啊？哎，这不后来我就改成一天吃3口胡姜老膏了。哎，吃了大概1个礼拜吧，这血压就从这个180降到150了，低压基本上就是80、90这个样子。
1: 嗯，好极了。嗯，
0: 效果真是好。以前吧，我那个就是10003对降压药，顿顿都不敢了。现在就是3000吃一顿，这血压也没啥事。而且这眼睛啊比以前亮堂了，眼瞅着这眼前的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
1: 嗯。
0: 啊，
1: 是的，
0: 就是。
1: 嗯，
0: 再就是这个头也不晕了。
1: 啊。
0: 啊，我就这么着10003顿继续吃这个胡姜老膏，吃到有到半个月以后吧，这降压药我都不吃了，全都停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胡姜老膏给您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是吧？
0: 哎呀，这胡老，你这药说实话太神了，真的好。这都是我的这个亲身经历，这胡姜老膏我这是用了也就3个多月吧，我这个血压现在一直可平稳了。高压一般就是130左右，低压就是82、83这个样子，我非常开心啊。
1: 啊，这是正常的血压范围啊，
0: 哎、
1: 太好了啊，恭喜你呀、啊
0: 哦！现在就是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没错啊，真正把病根解决了、是吧？
0: 就是，这血压稳定了，我也不难受了，身上就感觉比以前轻松多了，也有劲儿了。
1: 嗯，你看多好。嗯。
0: 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胡家老高把我这个尿急、尿频、尿等待这个情况也治好了啊！没得过这病的人不知道啊，得过这病的人都知道，这病虽然说不要命，但是折磨人啊！一天就是晚上一许你不让人睡觉啊，一会儿去一趟厕所，一会儿去一趟厕所，老是感觉有尿，这尿还就是尿不多，就是还尿不干净。这一许啊，哎呀，这尿的都守不过来，不知道要上多少次厕所。这个那个尿的时候滋啦滋啦的烧的那么疼痛啊。可是自打我吃上这胡椒老膏5、6千的时候，我不知道排尿就比以前顺畅了。一泡尿呀、感觉比以前的尿量也大了。等了10多天的时候，就是上厕所的次数明显就减少了。
1: 太好了。
0: 排尿的时候也舒服了，也不疼痛了。等用到有半个多月以后吧，我这排尿就更好了。哎呀，那尿就是尿线也粗了，尿量也大了，一次也能尿干净了。
1: 真正的肾气足起来了、是吧？
0: 就是自打我那个就是得上这病啊，都没睡过好觉。现在你看我这排尿正常了，能睡好觉了。以前吧都感觉活得没有希望了，现在啊就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活的感觉都有滋有味的。
1: 这是一系列的改变的一系列的变化，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说明咱们胡姜老膏对于肾气补足了啊，血压也就相对下降了，因为肾气和高血压有密切的关系，是吧？所以这一点是咱们特别高兴的啊，我也

0: 听起来也为您高兴，是吧，老朋友？嗯。
1: 哎，胡老师，你看我这人也嘴笨，也不会说啥好听的，我就是打心眼里希望你也能健健康康的，越来越好。
0: 谢谢您，
1: 你能把这。

0: 好了。为什么？这就是由于胡椒老膏这个本源疗法所产生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存在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和免疫功能，这些个好了，所以这些病都会好了。这是根本的治疗方法。而且胡椒老膏有一个特点，治养结合，你坚持用吧，啊，越用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哎，胡老，我听你的。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的、
0: 啊，再会，
1: 再见，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跟你通上话，我可高兴了。
0: 是吧？啊。
3: 嗯，你说吧，你为我们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啊，呀，劳心劳力的，也真是太辛苦您了。你还真是个大好人，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您说是吧？
3: 啊，那不是，你这个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我们这么操心，真的感谢你们，是吧？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胡老。
0: 哦。
3: 嗯，我打电话就因为我老伴儿，我老伴儿吧，他用了就胡家老膏了。
0: 哦。
3: 啊，我就想嘛哈，也是高兴，先让你吧反馈一下他受益的情况。
0: 哎，好的。
3: 嗯，俺家老伴儿啊，今年76岁了。
0: 嗯。
3: 嗯，我下面吧，就把他吃药前后的情况，就跟你简单的说一下啊。
0: 哎，好的。
3: 啊，他这个吃胡椒老膏之前呢，他的心脏，哎呀，可不好，可不好了，就那支架都支了2次了。
0: 哦。
3: 他在12年的时候，做了1次，18年呢，这又做了1次。
0: 嗯嗯嗯。
3: 啊，就第二回那个支架吧，完事之后吧哈，他就又住院了。
0: 哦，
3: 支架之后吧哈，他那个心就特别难受，前胸也闷，完喘气儿也不通畅，把这个情况吧就跟医生就反映吧，这反映了好几次，你说的上医院去了，不是抽血呀，就是化验呐，做这个心电图啊，反正是折腾了一阵子，最后呢，医生告诉你。说的咱这个呢与支架无关，
0: 嗯，
3: 大夫说的啊，那你就再观察几天吧，
0: 嗯，
3: 实际吧那个时候吧都应该出院了，你说就是留在医院呢，又不打针又不吃药，又留了3天，观察了3天吧，结果呢还是与支架无关，
0: 嗯，
3: 哎呀，这最后啊都没办法了，咱们就出院吧，出院吧，心脏吧就这么一直这么难受了呀。说心脏这么难受吧，但他不光是心脏啊，他这个膝盖吧还疼。
0: 哦。
3: 这个膝盖吧哈，就从12年的时候开始就疼，那叫啥？叫那个半月板损伤啊，伴有撕裂。
0: 半月板。嗯。
3: 嗯。佳木斯啊，还是哈尔滨呐、啊，三甲医院呐、啊，我们都去了，也都住遍了，方法那个都用尽了，也是没有丝毫的减轻。
0: 嗯嗯嗯。
3: 哎呀，这就实在没办法了。最后吧，就做了那个关节腔创微手术。
0: 哦。
3: 啊，那时候吧，咱就寻思哈，那手术完了就能减轻点疼痛也行啊。
0: 嗯。
3: 结果呢，手术完了之后吧，丝毫都没有减轻。
0: 嗯。
3: 这后来呀，实在无奈了，胡老啊，没办法，没办法了，就吃那止痛药了。
0: 嗯嗯嗯。
3: 也去找大夫去了。也找了几次，你知道吧？人家回答吧，就说啥？我当时没保你说不疼吧？那人家说的也对，是吧？你说俺们这都堵住了，这嘴给堵住了，俺们就没办法了。

0: 你说你生气吧，能不生气吗？是吧？哎呀，我一天那时候啊，这么说吧，我可愁可愁了，我都不知道这日子咋过了。他还有病，胡老二家老伴还有病，他还有吧，这个小脑萎缩，他记忆力也不好，他自己还总上火呢，你说？
1: 嗯。
0: 哎呀，经常拍着脑袋说呀，我的脑袋呀一片空白，是吧？啊，我瞅他那样吧，也可难受了。是啊，完他还老跟我说，哎呀，我这全身呐、啊、哪儿都疼啊，你说这心脏啊这么不好，反正是又吃不下去又睡不着的，啊体力还没有，走道还走不动，哎呀，那时候我还寻思，这咋办呢？可咋整啊？你啊，另外一个胡老，他那个这那个时候，我看他都脱相了，啊，
1: 变样
0: 上火，
1: 嗯，
0: 啊变样脱相了。后来吧，我还折磨着吧，他自己也说啊，他们要不然的话我还住院吧，我不能挺了。然后我就想啊，这住院倒可以，你说他这个病能咱住哪科啊？
1: 就是，
0: 反正是这么说吧，我们真是一点办法没有了，就总感觉啥呢，胡老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1: 哎呀，
0: 给我整的呀，晚上
1: 心情我是能理解的，老朋友们哈，
0: 就这种情况给我整的呀，天天天天都睡不着觉啊。哎呀，亏得有个广播呀，就这么的吧，我就一直吧就听那广播胡老。哎呀，有一天吧，就突然听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了。
1: 哦。
0: 我一听挺好的。
1: 嗯。
0: 啊，当时我心里想，哎，我说这老师吧，哈，他不像是糊弄人的。啊，再说他也不能忽悠咱们呢，是不是？就这么吧，我连听了十多天，我就心里想，这回有门儿。是吧，我就把听广播这事儿我跟老伴儿就说了，我说了之后吧哈，他就问我哈，你说买这药得多少钱呢？我说都住院住了十多次了，
1: 嗯，
0: 是不是你住院得花多少钱呢？把家里钱都花光了，他还说还买啥，他一直不同意买，我说还不同意买呢，那人都要死了，你说你还考虑钱，是不是？我说你怕啥的，咱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咱也得赌一把呀。我说这事儿你不用管了，我就给你做主了，就这么的，胡老就把这个胡家老高这药买了，
1: 买下来了。
0: 嗯，哎呀，这回买吧，没让我失望。啊，就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就变化了。
1: 哦。
0: 他的脸，胡老他不回香香的了。
1: 嗯。
0: 啊，那我就发现吧，他不一直在床上躺着吗？起不来吗？没有体力吗？哎。这十来天的有体力了，那精神头啥的也都上来了，原来还能眼皮呀、你知道都塌下来了，是吧、哎呀，就像他活不起一样似的，现在可不是那样了，可好多了。哎呀，我一看他还这个
1: 大是吧、
0: 哎呀，一看他接好活了，哎呀，这人呐，这心里头这回吧啊，就觉得敞亮了，这块石头好像是没了。等他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吧，哈，哎呀，他吃饭啥也多了，完人也胖了，那体力吧、还增强了呢。有的时候吧，还招呼我，哎，老伴呀、咱俩下楼溜达溜达吧。
1: 你看看，有这种经历了是吧？精力恢复了，太好了。
0: 是啊，哎呀，他自己还说呢，拍着脑瓜说我现在脑瓜行了，我不空白了，是吧？完了，现在吧，胡老这么说吧，哈，我看他几乎就是好了。因为心脏这块吧，哈，他说吧，他的心脏松快多了，不那么难受了。原来吧，哎呀，他说的我就像嘛挤墙缝似的，那么挤的，可难受了。他自己说，反正他这不难受了吧？我问他，他膝盖你咋样啊？他说的膝盖吧，疼痛也都减轻了，是吧？这个止痛药吧，哈，我是逐步的给他减下去的。原来吧，一天吃一把呀。现在吧，一天吧是吃一粒儿，有的时候吧，我有忘的时候，一粒儿也不吃了，不吃它也没多疼，是吧？
1: 太好了，
0: 这
1: 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老朋友？
0: 哎呀，变化太大了，是吧？不但我高兴吧，他自己也乐的说了，也说，哎呀，我现在我都一点都不闷了，我好多了，太好了，是吧？
1: 你看多好，
0: 反正现在吧，胡家老高他用了大半年了，胡老，我们两口子吧非常非常满意
1: 啊，好极了。
0: 我今天打电话胡老真是的从心里

0: 我得谢谢胡老是吧？
1: 好，你别客气，这是你的福分，也是你胡家老高给你的信心，给你这么好的结局，啊，所以咱们都非常为你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我为啥要感谢哈、啊？这是感谢啥的、哎？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啊。是吧？你是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要的话，你说的，你说那俺家老伴儿还能有今天吗？
1: 嗯嗯嗯，就是、
0: 啊。另外一个吧，我还有个事儿哈，胡老哈，
1: 啊、
0: 我老伴儿这不吃这个胡家老糕吗？完我也跟着吃，
1: 啊、
0: 是吧？
1: 哦，您也吃。
0: 我，啊，我是好吃的，我吧倒没啥毛病，那不就是让他给弄就睡不着觉了吗？就是睡不着觉了吗？
1: 嗯。
0: 但是我吃完胡家老糕之后吧哈，我现在睡眠好了。
1: 嗯。你看
0: 啊，哎呀，我这感觉太好了，胡老，
1: 好，
0: 嗯，
1: 所以说胡家老高它的作用是什么？它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自身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方面用了以后，它都激发起来了，发挥了它应有的。保证健康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些疾病一个一个都好起来了啊，所以这是必然的结果。我们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的咱发病的这个源头了啊，然后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到咱们身体里头来，这样呢咱们身体就完全得到很好的治疗，从根本上来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啊。
0: 对，
1: 所以咱们怎么办？坚持用嘛，老朋友啊。
0: 好，
1: 您老两位都健康起来。
0: 好，祝胡老也那啥身体健康哈。
1: 哎，好，也谢谢你。好，老朋友，
0: 那再见。
1: 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就这样啊。
0: 哎，再见了啊。
1: 好，再会。哎，
0: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胡老啊。哎呀，真的非常感恩呀，胡教授。我这是、
1: 啊、
3: 我是秦皇岛市海港区的，嗯、
1: 哦，
3: 我是一个退休职工董翠玲。
1: 啊啊！
3: 我是第二次，有机会和你连线，非常荣幸，感谢胡老。嗯、
1: 啊啊
3: 我吧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啊，我呢哈也是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
1: 啊啊，
3: 啊，你看我吧哈有高血压，
1: 嗯，
3: 那个陈旧式脑梗，
1: 嗯，
3: 啊，冠心病，就是动脉硬化，
1: 硬化、
3: 啊、这样的病，
1: 嗯
3: 嗯，我那个一年前呢，我住了一次院，
1: 哦，
3: 秦皇岛第一医院。
1: 嗯、
3: 那个住进去的时候呢，才住了几个小时，就给我发了病危通知书。
1: 哦。
3: 说的要给我做造影。
1: 嗯嗯。
3: 然后我说做造影是怎么回事呢？我不懂啊，胡老。
1: 嗯。
3: 他说做造影看看情况如何，然后根据情况可能要上支架。
1: 哦。
3: 我一听说上支架，我记得我上次在电话里跟你说过，我不愿意上支架，因为我原来我有一个邻居，他就是上了支架，也没治好，还是死于那个冠心病。现在啊，我是非常感恩胡老啊，我能遇上你这位。名医老教授，特别是你家的祖传的胡家老糕，我吃了以后太受益了。
1: 嗯，这是您的福分呢，是吧？
3: 哎呦，真是
1: 福分。您选对了，是吧？
3: 我吃了这个胡家。

0: 咱老高还不到一年哈，快一年了。嗯，买了两个50盒嘛哈，都赶上那个帮扶活动。我特别有福啊，胡老哈。你说哈，我以前啊，这个高血压吧，我就是好像家里也有遗传啊，我母亲就是高血压。我们山东人啊，可能都爱吃咸，口重哈。
1: 对，有关系。
0: 然后高血压都特别多哈。
1: 嗯。
0: 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的高血压高到了什么程度啊？高压都是200多呀。
1: 哦，这么高啊！
0: 啊，这个我呢，光知道说吃降压药也不治高血压，啊，只起扩张血管的作用。啊，吃了就降，不吃了就升，因此呢，我好多年也没吃降压药，还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啊。
1: 嗯，
0: 就带着这个高血压也上班，该干嘛干嘛，就是那样子。
1: 嗯嗯嗯。
0: 啊，第二呢，就是我严重的失眠，经常就是夜里头哈，一宿一宿的不能入睡。
1: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0: 嗯，还有呢，就是便秘。
1: 嗯，
0: 这个便秘啊，现在我才知道，可能就是跟这个高血压呀、血管淤堵啊、有斑块啊有关系哈。
1: 嗯。
0: 啊，这个便秘啊，从我31岁上怀我儿子，就是保胎。
1: 嗯嗯。
0: 结果呢，保了6个月。就成了个便秘了，不能起来活动了，不是？
1: 嗯嗯嗯。
0: 啊，就我这个便秘啊，哎呦，7-8天排一次便。
1: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0: 我吧哈，说起来哈，真的命好苦啊哈，这么多的病。嗯，这个便秘呢，我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现在呀大改变了。
1: 嗯嗯嗯，
0: 我1天1便了，1天排一次便。
1: 你看看，
0: 而且
1: 吧
0: 哈，还很有规律。
1: 嗯，
0: 刚开始排的时候是不行啊，都是那个硬硬的那种干干的那种球球啊。
1: 嗯嗯嗯。
0: 啊，那球球呢，就是说的还是那个颜色都不好啊。
1: 嗯。
0: 哎呀，但是现在吧哈，每天能排一遍。到那个点儿，几秒钟就搞定了。
1: 嗯，你看多好，从这么大的痛苦，消化道功能这么不好，用了胡椒老膏，起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作用，这是难得呀。您说
0: 是啊，要说起来都38年了哈。
1: 嗯嗯，
0: 这个现在得到了医治了，我非常感谢胡老，感谢胡椒老膏。
1: 这是你的福分呢。你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是不是
0: 啊？是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心梗啊哈。
1: 嗯。
0: 因为我每天都吃这个胡家老高啊哈。
1: 啊。
0: 我虽然没有去化验。
1: 嗯。
0: 我感觉我好多了。现在我住的这个秦皇岛这个京都大厦，这里有很多人认识我呀。
1: 嗯嗯嗯。
0: 我在这个。这个楼已经住了6年了。
1: 哦。
0: 都看见我说我要年轻了10岁哦。
1: 嗯嗯嗯，你看看。
0: 脸色满面红光，感恩呀、好感恩。
1: 你看多好。
0: 我跟你说哈，可以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嗯嗯嗯嗯。
0: 我啊，现在呢，就是说的，我一觉能睡6-7个小时了。
1: 哈，那非常好了啊！
0: 是啊，
1: 睡眠好了，体质就会更好了，是不是？
0: 啊，满身充满了活力，
1: 嗯、
0: 啊，那个走路也走得快，
1: 嗯、
0: 那个干活也干得快。
1: 你看，
0: 本来我就是个快性子哈，但因为这些病折磨的我那么多年，
1: 嗯，
0: 哎呀，我真的是在死亡线上。经了一次挣扎，
1: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福音，是不是啊？
0: 是的，谢谢胡老。

0: 谢胡家老高。胡老啊，
1: 啊，
0: 我还有一个，就是原来有一个病症啊，就是那个颈椎
1: 啊，
0: 这个颈椎啊哈，严重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0: 就是一到那个脖子啊发酸的时候哈，酸痛酸痛的时候，我就是左一摆右一摆，我不敢摇哈。
1: 嗯。
0: 啊，就听着那个咔嗡咔嗡的响，就像折了一样，我就我就感觉是断了那种响声哈、
1: 啊。那说明颈椎的活动受到非常的，大的控制了哈、啊，是吧？
0: 现在呢，这个颈椎呢不是这样了
1: 啊
0: 啊，很少听见那种响声，也不用那么摆了，不用那么摇了，软和了啊，这个。这个胡家老高啊，可以说从上到下。通了我的血管儿，
1: 没错、嗯。
0: 我原来啊，我的手脚冰凉，
1: 嗯，
0: 就是那个凉的呀，不是一般的凉哈，
1: 嗯，
0: 就是自己碰自己一下都感觉到那个热的地方，就是从膝盖往下，凉的跟冰一样的，
1: 嗯，
0: 睡一宿哈、
1: 就是、
0: 都暖和不过来，全这个腿，
1: 嗯。
0: 现在我。
1: 嗯
0: 啊，手也不凉了，脚也不凉了，都是热乎的。你看我住的这个房子还没暖气，啊，我都没有觉得冷啊，就是穿那个小棉袄，穿个小棉裤，嗯。
1: 你看看，
0: 在这屋里干活，我出来进去，也不用添加什么衣服哈、啊，也不感冒。哎呦，真是感谢胡老，感谢胡家老高，
1: 太好了啊，这是难得的。啊，您看这些疾病都是围绕着您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种生理功能，这是健康长寿的一个必然的这个结果呀！啊，我再一次的为您高兴啊！哈、啊，
0: 谢谢胡老。胡教授啊，那个我为了向你感恩，也有一点表示吧，回馈哈。我自己。那个会做一种那个宫廷秘方的速冻水饺馄饨，我听说你是吃素的，我就专门给你做点素的，我想弄个快递给你寄过去，请你收纳、
1: 哎、
0: 好不好？
1: 那我谢谢您啊，感谢您对我的这种厚爱吧，啊，
0: 哎呀，
1: 谢
0: 谢胡老
1: 啊！我最高兴的是什么？是你病啊都好了，健康啊围绕着你，这是我一种愿望。
0: 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
1: 祝您健康快乐，
0: 好，
1: 再会啊，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

0: 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生动云南，伴你过秋天。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月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5: 远上寒山石径斜，
6: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7: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6: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5000年漫漫底蕴，
6: 共听90000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8: 一位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最后一站，回到我们七彩云南，解锁家喻户晓的经典小吃过桥米线。相传清代云南的南湖小岛上，书生苦读，妻子每日送饭，因为路途遥远，饭菜容易变凉，妻子偶然间发现滚烫的鸡汤可以保温烫熟食材，从此啊就发明了过桥米线。因为送饭的时候需要过一座桥，故名过桥米线。几百年来，这份温柔的爱意传遍全国，成为云南第一招牌小吃。正宗的过桥米线精髓在高温滚油鸡汤，生料现烫，循序渐进，食材超级丰富，土鸡高汤、生肉片、火腿、鹌鹑蛋、木耳、青菜、鲜米线。滚烫的鸡汤温度极高，依次下入鲜肉、配菜、米线，瞬间烫熟，锁住全部鲜味。一碗米线，汤清味鲜，米线滑嫩，食材鲜甜，鲜纯清爽，一口下去，满口的山野清鲜，不辣不燥不重口，清润鲜美，吃完整个人都清爽又舒服。一碗过桥米线是云南的山水清鲜，也是流传百年的温柔人间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下期见。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6: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

0: 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0: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3: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4: 有些情绪只敢留给久别重逢的瞬间，来不及说的挽留，压在心底的思念，在相见时尽数收敛。再一次见面，周深细腻的唱腔诉说一段爱消散之后体面之下难以释怀的无声心事。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周深全新单曲《再一次见面》。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

0: 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城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一日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了，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我是一滴水。
11: 我也是一滴水。
1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0: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诚的千种温柔，

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

0: 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又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转眼间呢，我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个期间呢，有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啊，就反映自身的情况。有的朋友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结果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心舒脑清啊，各种症状消除，饭量也好了，排便也顺畅了。有的朋友呢，原本就是想控制个血糖啊，治疗个并发症，没想到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不光是血糖并发症控制得特别好，而且身体很多其他的小问题小毛病啊，也都彻底得到解决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特别纳闷啊，都在问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到底它治什么病的呀？这是在这儿啊，我要特别认真的告诉大家，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其实它不是治病的，它是治人的。801治愈因子呢，它不是传统的中药啊，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一种专门治愈细胞的生物制剂。它通过800多种治愈细胞的治愈因子来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再生新细胞啊，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老细胞的作用。其实以往大家治病的时候总是想着什么围绕疾病在进行治疗，总想着说我怎么把这个病给它治没了。但事实上人体所有的疾病它都是细胞病，病是跟细胞同在的，你把病治没了，结果细胞也治没了，细胞没了，人不也就没了吗？这就是为什么你过去治病治不好的原因啊。但今天不一样，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是来帮着细胞的，解决细胞的问题。那你细胞好了，当然你所有的疾病自然就消失了，而且你的身体也健康了。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假如说我们家里边电视机也不出影了，冰箱也不制冷了，灯泡也不亮了，你说这时候你是愿意一个一个的既找一个维修电视的，再找一个维修冰箱的，回头又找个电工来修灯泡，你还是愿意直接找一个万能的维修工，对吧？我想大家肯定是特别想找一个万能维修工，对不对？因为什么？一步到位啊，一个人就彻底解决全部的问题。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就是这样啊，它治的是细胞，所以呢，一体多病的慢性病的患者，你在用了以后，身体啊各种大小的病症就都能有效的得到解决。所以你不心慌胸不闷呢，对吧？头不晕不疼，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眼睛清亮，视力不断的提高，不咳不喘不吐痰啊，有胃口，吃得好睡得香，对吧？二便顺畅，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老慢支啊，啊，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的啊，包括消化系统胃肠疾病的等等，咱们都一步到位，这就是从根源上控制住疾病，一直到细胞换新，那我们疾病就彻底康复。这就好像是一辆汽车一样，你所有的零件都修好了，可以正常工作了，当然一给油门，这汽车肯定一溜烟就跑了，对吧？就这么简单，人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好了，都健康了，你这个病啊自然而然就好了。所以叫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是主宰我们健康主宰寿命的根本。当然有的人一听说哎呀治愈因子啊，一听到这个名词觉得很陌生啊，离我们好像很远，很有距离感啊，不知道它和我们人体之间到底有什么重要的联系。其实这件事儿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样，你一捅就破，一破就透亮。那说起来其实很简单，首先呢，咱们大伙想想人是怎么来的，人其实是由一个细胞不断分裂而来的，对不对？来自父亲的精子母亲的卵子结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受精卵细胞，这就是新生命的开始。受精卵细胞不断分裂，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逐渐的细胞越来越多，就形成了一个胎儿，生命由此而来。而每个细胞进行的所有的生化反应分裂的过程，你说它是不是都需要能量的支持，需要有物质基础啊？那么这个物质基础能量支持是什么？就是细胞的新陈代谢。细胞没有新陈代谢，细胞就是死的，人没有新陈代谢，人就是死的，它不是活的。而保障细胞新陈代谢功能正常，保障细胞新陈代谢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是什么？就是各种治愈因子。大家听清楚啊，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它是保障细胞能够正常生存不断分裂的重要因素。可以说世界医学界对于治愈因子的研究啊，是给予高度的重视，而且发展非常迅猛。几十年来有多少位科学家就凭借对细胞因子研究的成果获得诺贝尔奖的。您比如说2002年啊，美国的科学家约翰贝内特芬恩，日本的科学家田中耕一啊，还有瑞士的科学家库尔特维特里希，他们因为在人体生长因子的分析研究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2009年的时候，诺贝尔医学奖呢，同时颁给了美国的科学家伊丽莎白·布莱克尔、卡罗尔·格雷德，还有捷克的绍斯塔克三个人，为的是什么？表彰他们发现细胞糖皮质因子能够刺激糖分的吸收，解决糖尿病持续高血糖的这个问题。等等吧，啊，可以这么讲，就是每一次关于细胞治愈因子的研究取得突破的时候，都会给人类医学带来一次震动，就意味着又有一种疾病可以因为细胞治愈因子的进展而进入到一个新纪元，甚至于有可能治愈。当然到目前为止啊，他们依然是停留在什么呢？就针对单一的细胞治愈因子的研究上面。你比如说美国第一例啊，利用生长因子再生出耳朵的这个病例，这只是一种单一的生长因子。而我们今天研究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 它是同时含有能够治愈人体全身所有细胞的800多种治愈因子，是能够应对人体上千种疾病的。你说它的价值，价值几何呀？是不是更加的无可估量啊？那么在价格上呢，我就是希望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用得起，都能够用得上啊！我造福全人类，而不仅仅是有钱人。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啊！困难在哪儿？困难就困难在你800多种治愈因子的提取上。从之前的技术药材选择来讲，不管是动物药、植物药，还是提取化学合成，我尝试过成千上万种方法，真的没有取得突破呀，没能成功。多次失败以后，我也一度怀疑自己，我说我是不是想法错了，也变得不自信了。那个时候真的是很苦恼很烦闷的。后来实在忍不住，那时候在美国，我就给家里边打了一个国际长途电话，那电话还挺贵的，对吧？大家知道哈，我父母呢不是学医的，但是我祖父是，他是一名老中医，很有名气。他一辈子干啥呢？最大的兴趣就是研究古方古法。所以那个时候我真一心想的就找我祖父聊几句，结果哪成想他老人家一句话我茅塞顿开。他怎么讲呢？他说中医啊博大精深，大祖方讲究的是什么？君臣佐使相得益彰，你要不考虑考虑？就这么一句话，一语点醒梦中人呐、啊！真的，我就从三大中医经典的名方当中啊，利用几十味药材君臣佐使的配伍，一下子就成功的提取出800多种治愈因子。你说这不是历史性的突破吗？对吧？虽然说这一个研究成果当时很成功啊，但是对我个人而言，这远远不够。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实验的过程当中，哎，我就发现这800多种治愈因子虽然涵盖广泛的疾病范围啊，治疗细胞的深度远远超过以前，但是这不够，我还需要更深入的去研究细胞的修复和再生，让它能够更加突破疾病治疗的限制，真正是实现一个药解决各类慢性疾病。其实这个理想真的很丰满，但是接下来就是一个漫长的上下求索的过程。好在哪儿呢？好在就是后来有这个机缘，有了我们国内最大的制药企业钓鱼台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工艺，真是一下子就让800多种治愈因子有了极强的穿透性啊，穿透性有了提升，所以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在进入身体以后，可以快速的修复再生我们的细胞，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我们所有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就这样啊，咱们801治愈因子才宣告研发成功。而且就在我们研发成功以后呢，在国内很多机构的支持下，我们成功的在2020年申请了国内首个逆转之光独家专利商标。逆转之光啊，朋友们，这样的商标根本不是说哪个药简单的就能够申请下来的，你必须真正具备逆转疾病一次性康复疾病的作用，你才能申请下来。所以说逆转之光这个独家专利商标，这是对于801治愈因子极大的肯定。而就在我们呢为它的价格发愁的时候啊，可以说我们的国家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在这一点上是真的落到实处了。801治愈因子真的各项工作是一路绿灯啊，四期临床以后正式获批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药物。更为难能可贵的就是它的市场价格一克1380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个价格福利一出台的时候，很多患者根本就想不到，我跟大家讲，连我都非常震惊，1块钱呢，几乎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可以讲没有任何的治疗门槛， 对吧？只要你下决心敢迈出这一步，你就能体验到最新的生物新药，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这样的价格，你任何家庭，任何这个收入水平的患者，你都能够轻松的负担得起。所以现在大家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跟上科技发展的脚步，你不要再重复过去治疗的老路了，及时的转变观念。所以在这儿啊，我要对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慢性病患者啊，我得多说几句。都什么时候了，您这个人生的格局啊，现在必须要打开了。你要站在更高的一层去审视自己现在的处境。我们治病大家都知道往大医院跑，挂专家号，对吧？最好是找那个国际级的专家。那我们用药呢，你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过去临床上各种方法各种药物，我们不否认它的价值啊，它在治疗疾病上确实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你别忘了，人类医学它是不断在向前发展的。你过去的那些老方子老药，你只能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起到积极的作用。但现在叫时过境迁，新时代了，医疗新科技了，生物医药到来了，你难道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你不能再继续走了，对不对？就像咱们有的患者说啊，现在一出门是能坐飞机就不坐高铁，能坐高铁就不坐普快，但凡能快一点，谁也不想浪费生命，不想浪费时间，对吧？科技发展已经改变我们的生活理念了，也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模式。那么有好的方法，咱们就必须要去试一试。试的前提是什么？是你经济上得承担得起，对不对？我讲句大实话啊，有钱谁都知道怎么花，对吧？有病了我请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这事儿谁都知道。问题是太多的患者没那么多钱呢，为了治病已经花光家底了，没钱治病了。你就算生物医学再好，你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再有效，用不起，那不等于白搭吗？没有用啊。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价格啊。但今天价格已经不是问题了，因为一克一块钱这样的医疗福利，你放眼全世界哪个国家有？只有我们中国有。如果这样的机会你都不去把握，那我就想问问你了，你这一辈子你能尝试到先进的医学吗？你还能用上生物新药吗？你还想不想你这病治好了，对不对？这样的生物新药，你别忘了它具备大厂家大组方大方向治疗上的三大优势。而且不管多少年的病，不管你是高血压脑中风，还是说心梗心衰啊，你所有的心脏病，还是说你是胃肠的问题，失眠健忘的啊，呼吸系统的疾病，你是支气管炎肺炎哮喘的，你还是风湿骨病各种酸麻胀痛的，我讲了，只要你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你去治你的细胞，细胞治愈了，80天下来你就能恢复健康，一治一个好。你用不好你都可以来找我啊，我说到就一定做到。好，时间关系我不多说了，最低的治疗门槛就是给所有人一个平等的享受健康的机会。当然了，机会不抓稍纵即逝，这样的机会是有实现的。目前呢，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全国推广已经进入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还没有行动的，还在观望的这些朋友，大家务必抓紧时间把握机会啊！千万别让自己拍大腿后悔，别给自己留下遗憾。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 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您好。
0: 哎，你好，等半天了吧，有什么问题？
3: 哎呀，是这样的，我实在没办法了，场外电话一直打也打不进去。哎呀，把我急的，我今天就为了这个病啊，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就想麻烦你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呀，老师。
0: 哦，那边电话占线，你着急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嗯，
3: 我家是陕西西安的，我叫王春梅。
0: 哦，那这样，我呢先给你这做个登记啊，但是之后啊你还得打场外电话去落实一下好不好，得确认一下。啊，我虽然这边给你登记了，你可一定要跟场外那边落实好名额。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确保万无一失，好不好？
3: 嗯，好好好，谢谢张老师。
0: 嗯嗯，
3: 哎呀，张老师真是好人，治病也好。我吧是老患者了，就是801治愈因子呢我用了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了，这效果呀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0: 嗯，
3: 要不然你说我能这么着急吗？
0: 没错啊，只要你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能够逆转疾病，对吧？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您那个身体什么情况？您跟我介绍一下。
3: 好的好的，老师，我是心脏不好，心脏病嘛，有个这算下来20年了。
0: 嗯，
3: 那个时候嘛，总觉得这个胸口闷得很，觉得气也短，有的时候吧，这心脏就像被人猛，哎呀，怎么说呀，这勒住那种感觉。就是最近这几年嘛，就是这犯病的次数是越来越多了，这头还昏，还出虚汗，浑身嘛就感觉没劲儿，有的时候连站都站不稳，反正一出去走到哪儿呀，我这救心丸就得带到哪儿，口袋里面、床头上、厕所里面到处都是。
0: 嗯，
3: 另外还有这个腰托，我这腰托算起来也有4年了。嗯，天天晚上这睡觉睡的都是硬板床嘛，要不然的话就得贴膏药，又得拔罐，还放过血呢。
0: 嗯，
3: 天天的疼就一直没治好。以前嘛，跟我儿子和儿媳妇在一起过呢，那个时候我能给他们做个饭，还能接送个孩子。这2年呀，我就不行了，我就没法再去照顾他们了。他们每天嘛，还得给我做饭，还得照顾我，还得照顾孩子。我一看这儿媳妇吧，你看，成天给儿子生气，天天也不高兴，我这心里面嘛，也不舒服。
0: 嗯，
3: 那不是就是因为我吗？这人老了也没用了。哎呀，我这心里就一想，那我就走吧，我就搬回到自己家里房子去住了。
0: 哎，
3: 有的时候吧，上来心脏的，哎呀，难受给啥样，我自己也吃不上饭。那个时候的日子呀，真是难熬，挺不好过的。现在可好了，801治愈因子我用了一个半月了。
0: 哎，您跟我说说用了之后现在感觉怎么样？
3: 第二天我就觉得我这个心脏呀咋舒服了呢，
0: 嗯，
3: 这回心脏啊可真行了，不烦了，还觉得自己挺精神的，而且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特别是我这个腰现在能蹲下了也能站起来了，买个菜呀这些都行了，
0: 嗯，
3: 你说吧，这人老了犯贱，这好一点了我就上儿子来了，我这这人犯贱，看见儿子嘛也想帮他们，这不儿子看我来看我这么好，他一看妈这变化怎么这么大呢，我就给他讲了我用了801这个治愈因子，儿子也说没想到，哎呀这张老师这治愈因子一个一块钱你这么好，这么好的这么重的病都给治好了
0: 要不怎么说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呢，对吧，啊，你说这个药好不好，管不管用，对吧，能治病能救命，嗯，那对于有病的人来讲那多少钱都值啊，对吧，但是这个药120块钱一针，你说咱们老百姓用不用得起啊，随着这个治愈因子的研究啊，我们中国就有了自己的治愈一体多病的新药特药，就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呢，它有的不仅仅是说一种因子，它是800多种因子，所以它像个航空母舰一样，嗯，应对我们身体全部的细胞病变，你说它价值几何呀，对吧，你这个价值能估量得了不，谈到这个价格啊，市场的原价是1克1380元治愈因子，按理说这个价都已经很低了，但是仍然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叫遥不可及。实事求是的讲啊，我是真的急大家所急，想大家所想，我就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研发成功以后，想方设法的给大家争取到1克1块钱。目的是啥呀，就是让咱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一没门路，二经济条件不那么好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能花1块钱1克咱们就用上生物新药，把咱们病彻底的治好。所以说到这儿啊，我跟大家讲，那是真正给大家带来福利，带来真正的健康。
3: 所以老师，我说这么好的机会我不想错过。
0: 嗯，
3: 你说像那么贵一克50美金，你说我能承受得了吗？承受不起，我也不想错过1克1380元，
0: 嗯，
3: 那样太贵我承受不起老师，
0: 嗯，
3: 要不然你说我咋这么着急的给你打电话呢，
0: 嗯，咱们现在啊，我跟你讲就是1克1块钱啊，有这个推广工程，所以说大家呢千万别错过，一定抓紧时间，而且现在这个推广呢已经是进入倒计时了，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啊，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用上801治愈因子，咱们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你这样啊，一会儿千万要拨打场外电话再确认一下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
0: 嗯，
3: 那我就再打电话确认一下，谢谢谢谢张老师，
0: 哎，别客气啊，我也感谢你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3: 哎，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张老师啊，你好。
0: 哎，您好，久等了吧，有什么问题啊，请讲。
4: 哎，你好你好，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老朋友吧，啊，
0: 嗯，
4: 今年65岁了，嗯，因为啊，我这个眼睛啊，可以说是当时啊，被这个医院啊，都说这个无药可救了啊，
0: 嗯，
4: 没想到现在用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啊，25天的时间啊，您真的可以说给我黑暗中送来了一道明亮的光明啊。
0: 哎，要不怎么说它叫逆转之光呢，对吧，就是在黑暗当中给了咱们一盏明灯啊。
4: 对对对，张老师啊，别说现在又推广这个活动啊，一克1块钱，就是一克100块钱1000块钱， 我也毫不犹豫的会用的，会买的。
0: 嗯，我听出来了啊，听出您这个决心来了。实事求是的讲啊，您通过25天亲身体验，这回是彻底体会到801致因子的真实功效了。对吧？所以对于治疗现在非常非常有信心，态度才这么的坚决。当然了，我想告诉您，现在是有什么？有推广的政策，咱们有钱没钱的朋友都能用得起，只不过是这个推广的时间呢，已经剩的不多了。
4: 哎，对，因为呢，我听您讲说这一克一块钱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我今天打这个电话，第一个就是汇报我自个这个情况。另外再一个就是想赶快申请个名额，把这个名额报上啊。
0: 确实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没有申请的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咱们实事求是的讲，现在就是一克一块钱，推广工程结束以后呢，那就是一克1380块钱了，这个差距大家都会算，对吧？
4: 哎，对对对对对。
0: 嗯，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下。
4: 哎，行行行。你看像我这个病吧，那个是确实当时那是无药可救啊，就是一种长期的吃药下去，对吧？再发展到最后眼睛啊必然会瞎掉的啊。你说我那时候有啥心情啊？你说那个家里咱啥都不缺，对吧？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对吧？再说吧，我这一个儿子还在美国一家公司啊工作呀，啊，
0: 嗯，
4: 啊，那个多少管点事儿吧，是个小领导啊。我们老两口这个都退休以后啊，这个也不错啊，都有这个退休金啊，
0: 嗯，
4: 钱咱是不缺的，对吧？
0: 是的。
4: 你说这个退休以后吧，就从来没有过过几天好日子啊。
0: 您这样啊，您把您这个病情啊详细的给我介绍一下。你这个眼睛除了眼睛以外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4: 有糖尿病17个年头了。嗯，
0: 哎呦。
4: 血压高啊，也10多年了啊。因为最开始吧，基本上都是吃这个降糖药，降压药。最近这2年左右啊，不行啊。
0: 嗯。
4: 血糖控制的不行，就开始打这个胰岛素啊。
0: 嗯。
4: 但是我这个眼睛啊，从4-5年前就开始啊，这个下降视力，就是最近1年多啊，可严重了啊。后来去了医院检查出我是视网膜破损，咋回事了啊？当时那个医院建议啊，说让我做这个全眼底光影术吧，啊，
0: 嗯嗯，
4: 现在这个视力，这个左眼0.1，右眼0.05啊，反正基本那个看啥那个都看着都成弯的了啊，
0: 嗯，
4: 因为我这个胃也不好，像胃酸那个还有食管那个动力，说简单说是胃动力差嘛，啊，医生给我开的长期药，吃也要吃药。这个话又说回来吧，你这个弄的那个说，我那个说的话都感觉那个底气。
0: 我了解了，您实际上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体多病，而且有基础病啊，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跟着。你糖尿病17-8年这么长时间，肯定会带来并发症的。眼睛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眼底病变、视网膜病变，视力0.05，那基本上就剩光感了嘛。对不对？哎呀，说句不好听的，就快失明了。像糖尿病啊，我跟大家讲，导致糖尿病眼病失明的患者，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您现在这个情况很严重了，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很典型。
4: 对对对，这不后来我也是听那个广播嘛，听你讲说从那个国外带回来一个新的方法嘛。
0: 嗯。
4: 跟国内吧这些用的那个药完全都不一样。所以我听了以后吧，就给我儿子打个电话，我让他帮忙给我打听了解问一下啊。
0: 嗯，
4: 要不说那个老天爷真的确实也是帮助我，那个疼爱我吧。儿子那个啥，在美国那个同事的一个他姐姐的，是一个大学教授嘛啊。
0: 嗯，
4: 儿子那个最后我儿子就问嘛，说那个801治愈因子你听说过吗？啊。哎呦，你倒算这个药确实，那在我们这儿是，他是可有名气了，那个大学教授啊，
0: 嗯，
4: 就是不好买啊，
0: 嗯，
4: 就
0: 是的，是的，
4: 所以我一听他这个话呀，那个这药肯定差不了多少，对吧？绝对没错、
0: 您这样啊，我问您个问题吧， 就是我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跟以往的那些治疗方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您知道吗？
4: 哎，我还真不知道。
0: 哎，这样啊，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其实呢，我问您这个问题呀、啊，答案一点都不复杂，因为治愈因子类的药物，它是从疾病的根源，就是从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来解决问题的，所以大家一定记住，人是由细胞构成的。那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疾病，归根到底，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生病了，大家都知道找医生啊，找好医生。那你说细胞生病了找谁啊？过去没有细胞医生，对不对？细胞生病了，你也找不着细胞医生啊。所以过去我们常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卡成功
6: 了，下班了，
2: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7: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6: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7: 破2.1线的常规路线，
1: 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7: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

继续回到九七欢乐秀。下面我们来说这件非常欢乐的事情啊，说一个炒饭的摊主啊，长相酷似演员沈腾。哇，近日一个名叫什么合肥分腾这短视频博主突然在网络上走红啊。镜头前呢，他戴着厨师帽，穿着厨师服，站在街头呢，支起了炒饭的那个摊儿啊，翻锅颠勺，抬头咧嘴一笑，嚯，这乍一看，网友差点以为是沈腾本人下班不回家，改行炒饭了。啊，记者了解到，该博主的名叫于宪，今年36岁，在于宪发布的多条视频当中，他并没有只靠撞脸吸引关注，而是直接把沈腾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扮演的这个角色徐福搬到了现实街头。啊，炒饭摊这个招牌上呢写着“喜目的龙餐厅”，啊，徐福炒饭等等字样。那么于宪穿着厨师服站在炉灶前，一边翻炒一边模仿电影当中的动作和形态。这场走红最开始呢是因为一段于宪模仿沈腾的这个视频意外走红。走红之后，这个网友开始在评论区出谋划策。啊，既然这么像徐福，又有厨师的经历，不如干脆摆个炒饭摊儿。哎，这个还真行哈，所以后来他就真的，就这么做了，啊，有人就来吃炒饭，有人专程来合影，还有人拿着手机呢等着他再来一句你过来啊。于宪也曾表示，现在很多想法都是参考了网友的意见，大家说什么我就试试，这主意挺不错啊。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器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1: 今日主播推荐。
12: 好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那么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咱们的商城啊，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啊。活动期间啊，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呢，抓紧来薅，省钱过节那是香到爆啊。今天为您主推的就是雅诗兰黛的增量版5件套，还有 Coach 的皮带。这个早穿长袖，午穿纱，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白天和晚上的温差啊，那真的是太贴切了。但是这样的温度差呢，却是皮肤遭罪的信号。如何应对秋季温差对肌肤的伤害？今天啊，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肌肤的护肌的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的5件套，包括有洁面原生液，还有小棕瓶精华眼霜、智颜面霜，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啊还比普通版的更足，一套就能稳住肌肤的状态。雅诗兰黛洁面是温和清洁，不毁屏障。这个一换季啊，脸部的肌肤干燥敏感，普通的洁面很容易这个越洗越干，那么这款洁面泡沫是非常的细腻软糯，清洁力在线，能够清洁面部的这个油脂污垢，同时牢牢的锁住肌肤的水分啊，所以用完之后啊，这不紧绷啊，干敏肌啊也是非常的安心来用。小棕瓶精华可谓是维稳基底，换季维稳精华的首选，超大增量超耐用，核心的二裂酵母成分啊，深入修护肌肤的屏障，提升肌肤的抵抗力。那么长期户外吹风熬夜暗沉用它啊，时间长了不闷不油腻啊，这皮肤是非常的轻薄，容易吸收，很舒服。再来说说智颜面霜，长效锁水不干燥，拒绝浮油甲润，智颜面霜上脸清爽，容易吸收，深层滋养修护肌肤，长效锁水保湿，改善干燥的紧绷，而且还兼顾抗老和维稳。那么这款雅诗兰黛增量版的5件套，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大容量增量配置，市场价是1899元，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仅仅需要999元，再加上双节活动，每满399元减50的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899元。 跨境执法有溯源码，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的五件套，还给您带来是 Coach 多款的经典爆款的皮带，男女款全覆盖，每一款啊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到手只需要199元起。这款皮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采用的这个皮革复合材质。

是手感软弱，手感非常不错。不易变形，支持自由的裁剪长度，适配不同的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的牛仔裤，都能轻松的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啊！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耳语之间，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汉人徐盖在《中论虚道篇》中引用谚语，旧寒莫如重裘，重裘是指厚毛的皮衣，可见在古人的日常生活中，裘是最为重要的御寒衣物。因此可以想象，裘这个字被造出来的时候，一定反映了古人的某些生活习俗和衣饰礼仪。裘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上面是衣领，下面是带毛的皮衣。请注意，这件皮衣的毛是朝外的。经文字形外围变成了一个衣字，里面的下部仍然是带毛的皮衣，上部添加了一只手，表示用手提起皮衣。说文解字收录的古文省去了前面的衣，其实就是裘字。小篆字形则变成了上中下结构。说文解字裘，皮衣也，从

0: 一求生，一曰象形，与缩同义。缩是缩衣，也是象形字。因此许慎说与缩同义，其实求本来就是一个象形字，从以上字形看得非常清楚。许慎说从一求生，乃是根据小篆字形的解释，不符合甲骨文和经文的本意。诗经都人士中吟咏居住在京师的士人，有彼都人士狐裘惶惶的诗句。郑玄解释说，古明王时，都人之有是行者，冬则衣狐裘，惶惶然取温浴而已。穿着狐裘而能够看到惶惶的毛色，可见古时的裘毛是向外的。礼记玉藻中有关于裘的各种等级制区分和穿裘的各种礼仪。在行礼或者是见宾客时，裘的外面必须加上一件罩衣，称作西衣，否则会被认为是不敬。西衣披在肩上，但是无袖，以便露出里面的裘的颜色。裘本来以美，西衣的作用是飘扬飞舞，更助其美。因此西衣的颜色必须与裘之色相配。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西之。狐白裘是最尊贵的裘，国君所穿，用锦衣做西衣，君之右虎裘，绝左狼裘。国君的位置，居右的穿虎裘，居左的穿狼裘，已是威猛，士不衣狐白。狐白毛极少，以少为贵，只能国君穿，士阶层是不能僭越的。君子狐青裘抱袖，悬绡衣以西之。袖是袖子的骨字，大夫与士穿狐青裘，用豹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丝绸所制的黑色罩衣做西衣。泥裘青暗袖，绡衣以西之。泥是右鹿，暗是北方的一种野狗。泥裘是用右鹿皮制成的白色皮衣，用青色的野狗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苍黄色的罩衣做西衣。高裘豹饰，滋衣以西之。用豹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黑衣做西衣。狐裘黄衣以西之。狐裘用黄衣做西衣。平民百姓不能穿以上各种裘，只能穿犬羊之裘，而且不西不纹饰，既不能够穿西衣，也不能够在裘上做各种装饰。吊则席不敬事也。席是席衣，是罩在西衣外面的上衣。按照礼仪，吊丧的时候要掩盖住裘色之美，因此用席衣将裘罩住。裘之为裘，实在是太繁琐了。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6: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5: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
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7: 妈妈，
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1: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2: 打卡成功。
13: 下班了，
14: 接孩子放学，点的外卖，追的剧，
15: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6: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7: 为什么
18: 打破2.1线的常规路线，
19: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18: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人。

0: 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最近很火的一句话，看过很多日落，不过不如德令哈的日落。很多人因为这篇小作文认识了这座西北小城，但真正来过才明白，德令哈的黄昏是整个

0: 西北最治愈、最有故事的浪漫。
1: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0: 德令哈蒙古语意为金色的世界，它坐落在柴达木盆地腹地，被戈壁远山湖泊环抱。这里没有城市高楼遮挡，没有厚重的云雾遮挡天光，高原空气干净通透，让每一场日落都极尽温柔又壮阔。如果说海边日落是温柔浪漫，山野日落是治愈清新，那德令哈的日落是苍茫辽阔，自带诗意的。最佳打卡地就是城外的嘎海湿地，落日缓缓沉向戈壁地平线，整片天空从金黄橘红慢慢晕成了粉紫淡蓝，霞光铺满湖面，水天同色，戈壁镀满金光。晚风轻轻拂过湖面，万物安静到极致。站在这里，你会发现不需要滤镜，西北的晚霞本身就是顶级画质。而让德令哈彻底出圈的是诗人孩子。30多年前，孩子途经这座荒凉小城，写下那句直击人心的诗句：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从此德令哈不再只是一座戈壁小城，每一场日落都藏着孤独、温柔与释怀。很多人不远千里赶来，不只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在辽阔戈壁黄昏里安放自己所有的疲惫和心事。在城市里，日落只是一天的结束，但在德令哈，日落是一场盛大的治愈。你纠结的琐事、放不下的情绪、解不开的执念，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晚霞面前都会变得渺小。天地辽阔，晚风温柔，这一刻你只属于自由和自己。除了嘎海、可鲁克湖、柏树山的日落也各有风情，山顶可以俯瞰整座金色小城，湖畔可以邂逅水天一色的晚霞，每一处风景都治愈人心。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出行的小提示，每年6到9月是德令哈最美的季节，西北白昼极长，日落大多在晚上8点以后，黄昏时长足足1个多小时，但高原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再热，傍晚晚风也比较凉，一定要备好厚一点的衣服。有人说，人生一定要看一次德令哈的日落，看一次天地辽阔，看一次晚霞漫天，看一次荒芜里的温柔，看一次无人打扰的浪漫。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不妨来一次德令哈，等一场日落，吹一吹戈壁的晚风，让所有疲惫都随晚霞落幕。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那么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咱们的商城啊，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啊。活动期间啊，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呢，抓紧来薅，省钱过节那是香到爆啊！今天为您主推的就是雅诗兰黛的增量版5件套，还有 Coach 的皮带。这个早穿长袖，午穿纱，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白天和晚上的温差，那温差啊，那真的是太贴切了。但是这样的温度差呢，却是皮肤遭罪的信号。如何应对秋季温差对肌肤的伤害？今天啊，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肌肤的护肌的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的5件套，包括有洁面原生液，还有小棕瓶精华、眼霜、智颜面霜，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啊还比普通版的更足，一套就能稳住肌肤的状态。雅诗兰黛洁面是温和清洁，不毁屏障啊。这个一换季啊，脸部的肌肤干燥敏感，普通的洁面很容易这个越洗越干。那么这款洁面泡沫是非常的细腻软糯，清洁力在线，能够清洁面部的这个油脂污垢，同时牢牢的锁住肌肤的水分。所以用完之后啊，这不紧绷啊，干敏肌啊也是非常的安心来用。小棕瓶精华可谓是维稳肌底。换季维稳精华的首选，超大增量超耐用，核心的二裂酵母成分啊，深入修护肌肤的屏障，提升肌肤的抵抗力。那么长期户外吹风熬夜暗沉用它啊，时间长了不闷不油腻啊，这皮肤是非常的轻薄，容易吸收，很舒服。

0: 再来说说智妍面霜，长效锁水不干燥，拒绝浮油甲润。智妍面霜上脸清爽，容易吸收，深层滋养修护肌肤，长效锁水保湿，改善干燥的紧绷，而且还兼顾抗老和维稳。那么这款雅诗兰黛增量版的五件套，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大容量增量配置，市场价是1899元，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仅仅需要999元，再加上双节活动，每满399元减50的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899元。跨境直发，有溯源码，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的五件套，还给您带来是 Coach 多款的经典爆款的皮带。男女款全覆盖，每一款啊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到手只需要199元起。这款皮带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采用的这个皮革复合材质，手感软弱啊，手感非常不错，不易变形，支持自由的裁剪长度，适配不同的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的牛仔裤都能轻松的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啊！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14岁出道的蔡幸娟，模样甜美，歌路纯净，拥有东方娃娃、东方云雀等美誉。不同时期的蔡幸娟总是能够展现不一样的风貌，带给人们不一样的惊喜。但她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作品，一定是上世纪90年代经典系列电视剧《戏说乾隆》的片尾曲《问情》。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最后一站，回到我们七彩云南，解锁家喻户晓的经典小吃过桥米线。相传清代云南的南湖小岛上，书生苦读，妻子每日送饭，因为路途遥远，饭菜容易变凉，妻子偶然间发现滚烫的鸡汤可以保温烫熟食材，从此啊就发明了过桥米线。因为送饭的时候需要过一座桥，故名过桥米线。几百年来，这份温柔的爱意传遍全国，成为云南第一招牌小吃。正宗的过桥米线精髓在高温滚油鸡汤，生料现烫，循序渐进，食材超级丰富，土鸡高汤、生肉片、火腿、鹌鹑蛋、木耳、青菜、鲜米线。滚烫的鸡汤温度极高，依次下入鲜肉、配菜、米线，瞬间烫熟，锁住全部鲜味。一碗米线，汤清味鲜，米线滑嫩，食材鲜甜，鲜纯清爽，一口下去，满口的山野清鲜，不辣不燥不重口，清润鲜美，吃完整个人都清爽又舒服。一碗过桥米线是云南的山水清鲜，也是流传百年的温柔人间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下期见。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城即可下单。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

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

0: 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终成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4: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5: 我也看到了，
3: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6: 进了。
3: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9: 打卡成功。
10: 下班了，
11: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1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
13: 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4: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5: 破2点1线的常规路线，
9: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15: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那么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咱们的商城啊，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啊。活动期间啊，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呢，抓紧来薅，省钱过节那是香到爆啊！今天为您主推的就是雅诗兰黛的增量版5件套，还有 Coach 的皮带。这个早穿长袖，午穿纱，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白天和晚上的温莎，那。

温差啊，那真的是太贴切了。但是这样的温度差呢，却是皮肤遭罪的信号。如何应对秋季温差对肌肤的伤害？今天啊，九七悦商城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肌肤的护肌的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的五件套，包括有洁面原生液，还有小棕瓶精华、眼霜、智颜面霜，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啊还比普通版的更足，一套就能稳住肌肤的状态。雅诗兰黛洁面是温和清洁，不毁屏障。这个一换季啊，脸部的肌肤干燥敏感，普通的洁面很容易这个越洗越干。那么这款洁面泡沫是非常的细腻软糯，清洁力在线，能够清洁面部的这个油脂污垢，同时牢牢的锁住肌肤的水分。所以用完之后啊，这不紧绷啊，干敏肌啊也是非常的安心来用。小棕瓶精华可谓是维稳肌底。换季维稳精华的首选，超大增量超耐用，核心的二裂酵母成分啊，深入修护肌肤的屏障，提升肌肤的抵抗力。那么长期户外吹风熬夜暗沉用它啊，时间长了不闷不油腻啊，这皮肤是非常的轻薄，容易吸收，很舒服。再来说说智颜面霜，长效锁水不干燥，拒绝浮油假润，智颜面霜上脸清爽，容易吸收，深层滋养修护肌肤，长效锁水保湿，改善干燥的紧绷，而且还兼顾抗老和维稳。那么这款雅诗兰黛增量版的五件套，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大容量增量配置，市场价是1899元，现在九七悦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仅仅需要999元，再加上双节活动，每满399元减50的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899元。跨境直发，有溯源码，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的五件套，还给您带来是 Coach 多款的经典爆款的皮带。男女款全覆盖，每一款啊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九七悦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那么现在九七悦商城到手只需要199元起。这款皮带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采用的这个皮革复合材质，手感软弱啊，手感非常不错，不易变形，支持自由的裁剪长度，适配不同的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的牛仔裤都能轻松的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啊！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4: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6: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7: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6: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8: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9: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单排。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
8: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11: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2: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8: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3: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5: 每一个为什么都

0: 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3: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4: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5: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6: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4: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0: 们下期节目再会。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20点整，
1: 8 o'clock PM。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4: 记者从昆明地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发布的公告了解到，因昆明地铁一号线西北延工程苏家塘站至121大街站区间盾构施工需要，计划于2026年9月20号至2027年2月20号。对建设路与121大街交叉口处实施局部围挡施工及配套交通疏解。再来关注其他消息，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9号，针对网传西贝将彻底倒闭的消息，西贝回应称，目前全国门店均正常运营，我们也会继续用心做好产品与服务，继续坚守品质，用心接待每一位顾客，也恳请大家理性看待网络信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17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警告称，欧洲全境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从未如此严重和紧张。他称，现在欧洲响起的不少好战言论，实际是为了掩盖那些无力解决的非法移民、竞争力下滑、能源价格高企等问题。感谢收听这一节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6: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搞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应急常识365。
10: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1: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

0: 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2: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行。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一只棕熊在户外破棚而入。作为专业而且敬业的摄影师，星野道夫第一反应不是逃跑，而是拿起相机拍摄，这也成了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张照片。星野道夫旅居阿拉斯加20年，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感人的著作《北极光》。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北极光》，人一直都在寻找光的旅途中，作者日本作家星野道夫。

北极光就是曙光，也就是阿拉斯加上空闪耀的极光。在遥远的阿拉斯加，有一部分人受到命运的牵引，在山野和野生动物共同生存，在战争和经济掠夺之后，依然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作者通过色彩斑斓的照片以及两位朋友的回忆叙述，带我们追溯阿拉斯加悠久的历史。

作者星野道夫，1952年出生于千叶县，毕业后留学阿拉斯加大学，此后开始发表有关北极野生动物和那里居住的人们的摄影作品和文章。作品包括摄影集《如风般的传说》、《北极圈的冒险旅程》、散文集《阿拉斯加的光与风》、《旅行的木头》等等。1996年，在前往俄罗斯取材的路上，不幸逝世。

最早看到星野道夫的名字，是网上传播的一张熊的照片。作者在拍完这张照片之后，就丧生于熊掌之下。星野对生命是敬畏的，正如他在书里面所说的那样。在零下40度的空气中，褐头朱雀和白腰朱顶雀叽叽喳喳地飞来飞去。如此凋零的严冬景象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从大自然里我看到了生命的姿态，如此的脆弱，如此的可怜。星野小心翼翼地把每处风景、每个人、每段历史都编入到了阿拉斯加的千万年的自然风貌之中。那些我从没有看到过的冰河、星空、雪岩、河流、极光、北美驯鹿，是虚幻而真实的影像，串联成了一幅乐观、积极、真实、坦诚的长卷。那些和自然相依为命的人们，在现代化的浪潮之中，背负着来自远古与未来的双重压力，依旧为最为淳朴的态度生活着。在北极圈的村子里，他们拒绝了来自现代的土地改革政策，以不知多少倍于现代功利观念的力量，把传统的保留了下来。他们说，最重要的不是金钱，而是我们是否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继续生活。那些放弃了自己的名利和政府对抗核计划的人，放弃了与白人的仇恨，寂寞地看护墓地里的阿留申人，留在古老的爱斯基摩人村落的白人，在祭祀当中祈祷平和的越战老兵，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传奇，没有华丽的装饰却可以感天动地，又或者根本不需要感动，只是要记得那个属于他们的每个人，自己的内心最深处可以被全部生命所感知的地方。那些走入自然当中的人，那些寻找光的行者，他们一直都在行走，不是为了求得什么，只是受到了心灵的导引。合上书的那一刻，我又想起了他们的话。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清风给了我们的祖先第一口呼吸，也送走了祖先的最后一声叹息。告诉你们的孩子，他们脚下的土地存留着我们亲人的生命，大地是我们的母亲，任何降临在大地上的事，终会降临在大地的孩子身上。记得星野的朋友在附录当中提到了他说过的那句话，人一直都在寻找光的旅途之中。我在阿拉斯加遇到的许多人现在都重生了，新的时代还充满了未知，但眼前微弱的光正是点点的希望。也正是因为有了各种各样人们的故事，才让阿拉斯加美丽的自然更加充满了光辉。而神一直都步行在寻找光的漫长的旅途之中。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3: 交通9.8，平安贝贝。
4: 秋季露水增多，影响行车视线，出车前先检查雨刮器刮水是否均匀，胶条有没有老化，玻璃水是否充足，视线清晰，开车才安全。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9: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为了拍摄，也为了他喜欢的野外摄影事业，星野道夫旅居阿拉斯加20年，为我们呈现了一部感人的著作《北极光》。我是平玉，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北极光》，人一直都在寻找光的旅途中，作者日本作家星野道夫。

本书收录了许多彩色的摄影作品，读起来更像是置身于小木屋，在悠闲的午后听着和谐的长辈诉说往事。于是阿拉斯加之旅开始变得真实而生动起来。

位于阿拉斯加东北部的北极圈野生生物保护区，对我来说是一片弥足珍贵的土地，而且对大多数的阿拉斯加人来说一定也是这样。自从1978年移居阿拉斯加以来，几乎每年我都会去北极的这片土地，为了去见那些波涛一般涌过广阔原野的北美驯鹿群。正如古老的印第安语俗语所说的，没有谁能知道北美驯鹿与风的行踪。

大自然偶尔也会回应我的憧憬，让我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去窥视这个世界。曾几次，数十万头的北美驯鹿从我的营地经过，那时我心里想的就是终于碰上了。所有的传说都消失，所有的神秘现象都被破解的今天，我们从时间的洪流里残存下来的风景，也许只有去遥远的北极才能探寻到。我竟一时有种自己乘坐时空隧道，迷失在古代阿拉斯加的错觉。我感到甚至连自己也消失了，一直站在没有人的世界里，那里处处是自然的景色。

年近八十，已经成为阿拉斯加古老故事的叙利亚，给我讲述了北极圈野生生物保护区的故事。他说话时的表情，人像个小姑娘那样神采奕奕。我们建立阿拉斯加自然保护协会是1956年的事情了，尽管只有很少的成员，但是我们有宏伟的目标，就是要使北极圈野生生物保护区成为地图上的标志。当时阿拉斯加才刚刚升为州，财政方面也很吃紧，于是州政府计划依靠资源开发户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权是在1867年定下的，是为了把这片土地由俄罗斯转给美国。关于阿拉斯加究竟是谁的土地这问题，在政府漠不关心的情况之下，很早以前就开始讨论了。那是阿拉斯加还留有特色的最后的时代。对于爱斯基摩人或者印第安人来说，那个时代的特色就是他们的土地被漠然当作是原野扩张。对来这里追求梦想的白人开拓者来说，就是要把自己旅行的所到之处都变为自己的土地。1971年，州政府给予原住民4000万英亩的土地，让他们放弃阿拉斯加土地上原住民的权利，并且向他们支付10亿美元。这关系到是否真正将阿拉斯加变得强大，守住这无可取代的原始自然的最后的机会。于是我们历时9年动摇阿拉斯加全域的运动开始了。

叙利亚曾经离开阿拉斯加，出现在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他被任命为是阿拉斯加最古老、最权威的自然保护团体野生协会的第一任女性会长，去了华盛顿。1980年，国会通过了卡特总统亲自签署的阿拉斯加国有土地自然保护法，指定了大约42万平方英里的自然保护地域，其中还包含扩大北极圈野生生物保护区的内容。

0: 那时候完全从会长职务上退下来的叙利亚给总统发了电报：非常感谢您对未来的预见以及充满勇气的决断。说完这些话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就置身于一望无际的北美驯鹿群当中，令人心情舒畅的和风把经过的北美驯鹿的足迹吹成一朵朵小花。有的时候刚刚出生不久的小北美驯鹿会停下来，不可思议地看着我们，然后又明白了什么似的立刻跟在母亲的后面继续跑起来。不久鹿群像波涛一般散去，消失在了冻土层的另外一端。我们一直站在那里沉默着，就好像目送一个时代的离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忙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9: 阿维塔旗下中型车阿维塔06T 列装骑士版今天上市，售价区间为21.99至27.99万元。作为阿维塔06的旅行版本，06T 依旧是长安、华为、宁德时代三方技术赋能的车型，定位全场景运动旅行车，动力提供纯电与增程两种动力形式，并有三电机四驱系统可选。近日迈凯伦官方公布了未来5亿英镑投资计划，此前有消息曝光的迈凯伦首款 SUV 车型已确认立项，并会在英国本土生产。本次投资将提供产能、技术与人才储备，以支撑未来产品矩阵落地上市。东风日产旗下中大型轿车新款日产 N7 将于9月22号

0: 号上市。该车目前共有9款在售车型，售价区间为11.99至15.89万元。纯电 AMG GT SUV 或将于10月17号在斯图加特梅赛德斯奔驰博物馆举办的第140周年庆典活动上全球首发。据了解，纯电 AMG GT SUV 基于电动平台打造，搭载三电机纯电动力系统，有望达到1500马力。首批汽车预计2027年初交付客户。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很多朋友在看自己的体检报告时，常常有看天书的感觉。那这一节呢，我们请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2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来跟您说说，体检报告中哪些指标是标示肝脏的健康状况的？
2: 肝脏的它的合成功能就是我们的白蛋白，尤其一个前白蛋白，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肝脏的合成功能，这就晴雨表。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胆红素，就是涉及到我们的肝脏的排泄功能，就直接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这两个是最核心的指标。同时来讲的话，还有一些包括像凝血酶呀，这比如说像大家日常最容易来执行的，就是像我们的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这一系列的话，还不一见得是最核心的，所以大家呢给它搞倒了。很多病人拿稍微高一点，就是像转氨酶高，过度的饮酒，或者是大剂量的运动，或者像刚以前提到的熬夜啊、劳累啊，这些都会引起它一个转氨酶的一个升高，它只是一个表象，它对身体没有大的影响。但像刚才讲到的白蛋白，它如果低了，就是它的合成的功能是就不好了。如果假设像胆红素的排泄升高以后，一方面是说明它有排泄功能障碍，另外看那个胆红素它高以后会引起刚才提到皮肤广膜黄染或者是皮肤的瘙痒。转氨酶是在肝脏细胞里面的一种酶，心肌细胞里面也有，骨骼肌细胞里面它也没有一定的特质性，只有肝脏里面稍微多一点，所以这个呢大家大可不必恐慌，稍微高一点不重要。如果是不是实在的有担忧的话，到专业医院来看一下，如果没有机会到很专业的地方，那么就打一个肝胆EP的一个超声波。
0: 谢谢王林教授，看懂体检肝功能报告，科学指导我们调整生活细节，守住肝脏防线。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行。
4: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5: 如果有一天你熟悉的一切突然消失，你的家、你的工作、你的社会地位、你周围所有人的期待，你敢不敢重新开始？各位好，我是娜娜，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本书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主人公在40岁的时候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的选择，他放弃了一切，体面的工作、美满的家庭、舒适的生活，只身去了巴黎，住进最破旧的旅馆，只为画画。这个故事100多年前由英国作家毛姆写出来，到今天依然在全球范围内被无数人传阅。它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名字，月亮和六便士。月亮高悬夜空，遥不可及，是我们心中那个最隐秘的理想的象征。六便士是英国最小面额的硬币，代表现实生活里那些琐碎的、具体的、必须面对的事情。

用这两个意象提出了一个永恒的问题：理想与现实，你会怎么选？说到毛姆，我们之前在分享面纱的时候已经认识了他。他是20世纪上半叶最受欢迎的英语作家之一，被称为故事圣手。但要真正理解月亮和六便士，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毛姆这个人。毛姆的一生是在月亮和六便士之间挣扎的一生。他从小口吃严重，在人群中极度敏感和自卑。他学医出身，后来转行写作，靠稿费为生。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一边写那些让他名利双收的流行小说，一边渴望写出真正属于他自己、能够名留文学史的作品。1911年，《月亮和六便士》出版。这一年，毛姆已经45岁，已经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剧作家和小说家。但正是这样一个人，用他的笔写下了一个40岁股票经纪人抛家弃子去画画的故事。有人说，这本书里有毛姆自己的影子，那种被现实困住却始终没有放弃理想的痛苦。这是一个天才写给所有曾经有梦的人的一封长信。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走进月亮和六便士。查尔斯·斯特里克兰是伦敦一个普通的股票经纪人，他40岁，有美丽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有房有车，有社会地位，在所有人眼里这是一个标准的人生赢家。他的妻子活泼外向，喜欢在社交圈里周旋，他的孩子乖巧可爱，是这个家庭的未来。然后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斯特里克兰突然留下一封信，消失去了巴黎。他的妻子委托毛姆去巴黎找他，他以为丈夫是跟别的女人私奔了。但当毛姆找到他时，发现他住在巴黎最破旧的旅馆里，身上只剩下一点点钱，已经好几天没有好好吃饭了。他不是私奔，他是为了画画。他穷困潦倒，食不果腹，画出的画没有人买，他对周围的一切毫不关心。别人的看法，他的身体，他人的死活。他对毛姆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这个故事最让人震撼的是，斯特里克兰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角色，他自私、冷漠、不负责任，对帮助他的人毫无感激。但他的眼神里始终燃烧着一种东西，那是对艺术的纯粹热爱，是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心中那个月亮的决心。在巴黎期间，斯特里克兰生了一场大病，差点死掉。一个叫布吕诺的船长收留了他，照顾他直到康复。布吕诺船长自己也有类似的故事，他曾经是法国北部的一个农场主，过着安稳殷实的生活，却突然卖掉了一切，买了一艘船，带着妻子孩子在海上漂流。多年后，他们在东南亚海域遭遇了风暴，船沉了，他失去了一切，却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重新开始，靠种植和打鱼为生，同时开始画画。布吕诺船长说过一段很著名的话，大意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个画家，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画布。他指出，斯特里克兰的伟大不在于他的画技，而在于他那种不惜一切追求心中理想的勇气。这种勇气是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有的。这段话是毛姆在书中给出的一个重要视角。斯特里克兰的选择不仅仅是关于画画，而是关于每一个人如何面对自己内心深处那个月亮。我们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画家，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值得被看见、被追求的东西。斯特里克兰后来辗转来到了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在19世纪末，那里还是一个相对原始的殖民地，是白人社会的边缘地带。

也是在这里，他的艺术达到了顶峰。他住在海边的小屋里，和一个当地的女人阿塔生活在了一起，生了两个孩子。他每天画画不问世事，过着物质上极度匮乏但精神上

西。故事的结尾，斯特里克兰患上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在临死之前，他让阿塔把他的画，那幅画满了整面墙的在房间里作画的，在所有人看来是他毕生杰作的作品付之一炬。他说，我画完了，我不需要他了，我不需要任何人理解他。这个结局让无数读者心碎又心潮澎湃。斯特里克兰用他的一生完成了一场对理想的终极追问，他不需要世俗的认可，他画画只是因为他必须画，那是他的灵魂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唯一方式。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

0: 远离非法集资。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世界无法拒绝四季的匆匆变换，让旋律把我们留在一生之中最难忘的夏天。曾舜晞，夏日戏剧。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

0: 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3: 你想知道那个画月亮的人后来怎么样了吗？各位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之前我们聊到了月亮和六便士里最震撼人心的故事，40岁的股票经纪人斯特里克兰抛下一切去了巴黎，只为画画。很多人觉得他自私冷漠不负责任，但他的灵魂里燃烧着一种让我们无法忽视的东西。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分享一下这本书最核心的一些问题。斯特里克兰代表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我们普通人能从他的故事里学到什么？很多人读完《月亮和六便士》这本书，会对斯特里克兰有一个这样的判断和认知：他要么是个天才，要么是个疯子。但毛姆的答案是，他既是天才也是疯子，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分界线。斯特里克兰的疯在于他对现实的一切完全漠视，他不关心孩子，不关心妻子，不关心社会评价，不关心自己的身体，不关心明天有没有饭吃。这些在普通人看来必须在乎的事情，在他眼里毫无意义。他甚至对自己的救命恩人布吕诺船长也没有任何感激之情，他觉得船长照顾他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他给了船长一些话作为交换。但正是这种疯，让他能够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一个事情上，画画。他不为出名，不为赚钱，不是为了任何人，他只是必须画。这种纯粹的、不掺杂任何世俗目的的创作状态，恰恰是很多伟大艺术家的共同特征。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个世界不允许任何外物的干扰。我来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月亮和六便士》这本书从1919年出版以来，销量一直非常高，但购买这本书的读者真正完整读完的比例却不高。很多人买回来翻了几页就放下，觉得索然无味。但是有另外一群人，那些真正被这本书打动的人，则会反复阅读，每一次读都会有新的感受，甚至每一次读都会流泪。为什么呢？毛姆的叙事研究者们有一个共同发现，这本书最打动人的不是那些有理想的人，而是那些曾经有过理想但最终选择了六便士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都是斯特里克兰夫人，我们选择了安稳的生活，选择了家庭和责任，选择了社会认可的安全感。我们并没有错，我们的选择是合理的。但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那个我们没有选择的可能性，它在某个深夜里会让我们隐隐作痛。月亮和六便士最深刻的地方，不是他告诉我们应该选择月亮，而是在于他揭示了一个扎心的事实。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月亮和六便士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东西。斯特里克兰之所以能够任性，是因为他是一个成年人，他有妻子有孩子，他的任性有成本。而这个成本不只是他自己在承担，他的妻子在伦敦独自抚养两个孩子，靠给人做缝纫活勉强维持生计，这是他选择的另一面，是他的月亮强加给无辜者的代价。毛姆在书中借布吕诺船长的话说了另外一层意思，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画家，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

在自己的生活里找到那个值得追求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要抛弃一切才能找到月亮，有时候月亮就在你每天走的路的尽头，只是你从来没有抬头看过。那些在深夜里让我们辗转难眠的遗憾，其实不需要用斯特里克兰的方式去偿还。第一点就是，理想从来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敢不敢追的问题。斯特里克兰之所以让我们震撼，是因为他比别人更有才华吗？不是，而是因为他在40岁的时候依然有勇气重新开始。我们大多数人的悲哀不是我们没有月亮，而是我们用6便士把它埋了，然后告诉自己它不存在。第二点，斯特里克兰在追求理想的同时，却深深伤害了他身边的人。对于那个人而言，他不是一个好人，但是他是一个勇敢的人。这部小说没有给他洗白，毛姆让我们看到他的一切，包括他最丑陋的那一面。但也正是这种不完美，让这本书拒绝给我们任何一个简单的答案。第三点，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幅自己的画，也许我们没有斯特里克兰那样的天赋，也许我们永远画不出那幅让全世界惊叹的作品，但生活本身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画布。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次的坚持或者放弃，都在为这幅画添上一笔。英国作家希尔里·康诺利曾说，月亮和6便士是一部正当其时的作品。他问了每一个有梦想的人一个问题，你敢不敢为你的梦想付出一切呢？100年来这个问题就没有过时过。我还看到有读者说，20岁读月亮和6便士，我不懂斯特里克兰为什么要那么做。30岁再读，我开始懂了，因为他是我想做却没有勇气去做的那个人。40岁再读，我哭了，因为我最终选择了6便士。还有人说，这本书教我们看到，在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样东西，比舒适的生活更重要。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勇气去寻找它，哪怕它只是我们每天早起时那一小段属于自己的时光。好了，月亮和6便士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陪我们走完了斯特里克兰从伦敦到巴黎，从巴黎到塔希提岛的灵魂之旅。也许我们大多数人永远都不会成为斯特里克兰，但或许在某个深夜里，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的月亮是什么？我有没有为它留下一点点的空间，哪怕只有一小段不被打扰的清晨？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低头捡起6便士的同时，偶尔也能抬头看一看天上那轮月亮。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点吧。
1: 北京时间21:00 9 o'clock p.m.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0: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嵌母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

0: 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今年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3天，中秋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放假7天，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计划自驾出游的朋友提前规划好时间。
3: 应急常识365。
4: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5: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镀满尖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4: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3: Eleven o'clock。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
1: ，FM 九七，
0: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得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行这个字今天最常用的读音有两个，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名词，指道路以及引申而来的行列行业等，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动词，指行走以及引申而来的运行从事等。而且历代字书中都有行部首，今天则简化为双人旁部首。行甲骨文字形是一个很明显的象形字，中间是一条南北大道，左右两侧是旁出的东西方向的道路。经文字形略有变异，说文解字说行人之不屈也，这是根据小篆字形做出的错误释义。行的本意很明确，就是十字路口。罗振玉说向四达之渠人所行也，马叙论则解说得更为清晰，雅尔释公行道也，此行之本意也。尸小便，行有死人，谓之有死人也。吕氏春秋下贤说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于环也，追刀之移于道者，莫之举也。行与道对文，一行即道之正。林义光则根据经文字形认为行本意当为行列，上面的八为分也，下面向人分为行列相背行，这种释义与甲骨文字形不符，只是引申义。诗经七月当中有女执一筐尊比微行爱求柔桑的诗句，一筐是指深筐，柔桑是指嫩桑叶。微行，孔颖达解释说行训为道也，步道谓之径，微行为墙下径，即墙下的小路，这里用的就是行的本意。《礼记·乐令》当中还有更有趣的记载，其四行祭先慎，这是说孟冬之月，也就是冬季的第一个月要祭祀行，祭祀的这个行就是指路神，此时要对道路进行大扫除，以使路神安居，还要设置一个厚二寸广五尺轮四尺的土坛，称作拔壤。祭祀完毕之后要将车轮碾过祭牲，以示行道无险隘，这里的行是道路的本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均设有行人一职，乃是掌管朝见聘问的官员，鲜为人知的是出使的行人则称作为行礼。今天的行礼一词指出门时所携带的东西，与古人的含义完全不同。左传喜公三十年行礼之往来共其乏困，杜预著行礼使人，周瑜说敌国兵至官营已告，行礼以节逆之，韦兆著礼耕也逆营也，执端节为信而迎之，行礼小行人也。按照韦兆的解释，礼应该

0: 该是立字，行礼应该写作是行立，这样一来就好理解了。行立是初始的官吏，这里还有人认为道理的理和木子李是通假字。张炳麟的《官至索引》当中就持此说，清人好易行在正俗文中解释的最为明白，古者行人谓之行礼，本当作行礼，礼至也，作礼者古字假借通用。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5: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6: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7: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8: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9: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6: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场即可下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一日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

0: 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8: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5: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降降降，天天降糖，你的血糖稳。

0: 病了吗？
1: 治治治！你的糖尿病并发症彻底好了吗？
2: 天天降糖，血糖忽高忽低，就是不稳定，并发症接踵而来，用了各种偏方良方就是治不好，各种心脑肾眼足等并发症不断加重，甚至要了你的命。
1: 糖尿病真的治不好了吗？真的需要终身服药吗？
3: 脐流化糖疗法，老瑜伽脐通课堂找到了糖尿病治疗的捷径，破解了糖尿病久治不愈的难题。糖尿病要想彻底康复，就得打通全身细胞化糖通道。
1: 脐疗化糖疗法是王娜老师继承明代医学大家于团医学正传百年古方，脐药化糖方结合现代医疗科技研发而成，正式命名老瑜伽脐通课堂。
3: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通过肚脐一贴，药物顺着神阙穴通过全身经络气血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自身化糖本能，彻底告别并发症。
1: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肚脐一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中毒含有的植物提取物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
3: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安全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只需肚脐一贴，让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两贴稳糖，三贴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4: 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制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制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肚脐也叫神阙穴，它是人体生命最隐蔽最关键的要害穴窍，是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人体的百脉气血汇聚于此，为了便于营养吸收，胎儿全身的经络与血管都会与脐带相连，也就是说肚脐与体内所有脏腑器官、血管、淋巴和内分泌系统都相连着，是治疗疾病的全新通道。即便脐带脱落了，肚脐的先天吸收功能也没有消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从根本上治好糖尿病两大绝招，第一绝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本能得恢复，贴于肚脐神阙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内含有的植物提取物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血液中细胞外的血糖就像进了化糖厂，被快速分解转化成能量供细胞使用。第二诀，停针停药停胰岛素，远离并发，身体好。从植物中提取的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它能被先天之嘴肚脐快速吸收，经由神阙穴周围密布的经络血管送达心脑肾眼足等全身组织器官，如同按住了全身器官发病部位的命门，对全身受损的组织细胞进行全面修复和养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课堂主要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心脑肾眼足的损伤，如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脑梗、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糖尿病肾病、肾衰、尿毒症、糖尿病眼病、白内障、青光眼、 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糖尿病足、烂脚、手脚麻木、皮肤瘙痒、四肢无力等。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下面有请中医制糖专家老瑜伽气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0: 你好主持人，气疗化糖无价宝，停针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身体好，幸福生活乐淘淘。全国的听友们糖友们大家好，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善心医者王娜王老师。你看我给大家介绍老瑜伽气疗化糖疗法七通课堂，这一晃啊都有五年多的时间了，咱们大伙儿呢用上之后确确实实啊受益匪浅，大家都夸它好。好在哪儿呢？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节食不忌口不依赖，疗程短见效快，全程就80天。真的咱们的糖尿病啊一身的并发症啊彻底治好了。大家都说气疗化糖真的太神奇了。经过多年的验证呢，凭借自己真切的疗效，现在就被糖尿病帮扶工程列为糖尿病患者指定的专用产品了。那什么叫指定专用啊？就是说成为了当代糖尿病患者新一代治愈型的新方法新产品。也就是说呀，以后咱们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糖尿病和并发症你要想保守彻底治好的话，那么从现在起首选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气疗化糖啊。所以糖友们呢，我们有了新方法新选择了，咱们的好日子呀来了。尤其是说呢，有了这次大型的帮扶活动，你看糖尿病帮扶工程展现了极大的关怀呀，替咱们承担了 75% 的费用，原本80天完整的康复量是需要7000多块钱，但是现在只需要1390元。哎，1000多块钱就是亲民价格啊。但是活动进行好多天了，咱们全国呀订购气疗化糖的新老糖友特别的多，好多人来买，所以导致现在咱们的帮扶资金呢包括我们的产品呢所剩不多，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要立刻结束。而且全国各地开始有名额限定了，每个地方就20个名额。那怎么办？还没有来得及报名的抓紧时间拨打场外健康管家电话，赶快去报名，赶快去申请，要不然一旦错过恢复原价7000多块钱，我们可就不省钱了。所以这1000多块钱对咱们糖友换一种新方法来讲也是一个极大的关怀和支持。那说到这儿，好多新糖友会说啊，说王老师啊，糖尿病现在能治好吗？怎么治的呀？我告诉大家新糖友们听好了，我给你们治病的方法跟以前吃药打胰岛素可不一样，我这方法非常特别，会让你的治疗变得又舒服又安全又轻松又省钱啊。那好多新糖友说了，挺有意思，我以前还真没听说过这种新方法。对，就是新办法，要是还和以前一样，那咱们讲了，我就没必要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解了，而且也不会被列为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了，是吧？那大伙说了，这方法是什么啊？气疗化糖直接作用穴位，作用在哪儿呢？肚脐儿，就是咱们所常讲的神阙穴，肚脐儿，不要小看它呀。它了不起，它是我们人体第一张嘴，先天的第一张嘴。我这方法呢，就是要启动它张嘴吃药的本能，就把我气疗化糖里边所有的精华成分，点对点，一点不浪费的，直接送进你的血液，送进你的经络。啊， 它对身体特别好，不光呢是针对

功能下降受损的胰岛和胰岛细胞起作用，同时对其他的组织器官还有细胞也能同时产生作用。那这样一来呢，就能够帮你彻底的把糖尿病和并发症都治好。这个呢是科学验证出来的，大家放心，给自己一次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能够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机会。你不用天天用，不用说哎呀降糖药不用了，胰岛素不用了，以后我就花钱买切疗化糖啊！我活到多大岁数我就贴到多大岁数，不是那样的。你就给我用80天，80天下来你从头到脚好的利利索索的，我就不让你用了，那么往后你也不用在这方面去花一分钱了啊。那咱们远的就不说，说这5年当中早先用了切疗化糖的糖友们生活不一样了，终于做到了不吃药不打针了，不被那种繁琐的治疗方式所困扰了，而且以前因为糖尿病需要严格控制饮食，很多爱吃的东西不敢吃啊，现在尽情放开吃喝，享受美食带来的快乐和满足感，有了口头福了，而且该吃吃该喝喝，血糖还是稳定的。那更让家人们高兴的还有呢，就是曾经啊从头到脚各种的并发症都在这80天当中一次性被解决了，所以糖友也好家人也好，那叫满心欢喜呀。那作为见证这一切的王老师呢，我心里也是感觉到由衷幸福的，非常开心啊。那然后我们就说到这报名切疗化糖这个事儿，大家听好，我还要提醒，切疗化糖你不要说便宜了1000多块钱，哎呀80天从头到脚所有问题都能解决了，赶紧买呀，活动要立刻结束了，就这20名额了。我告诉你，切疗化糖可不是那种什么啥病都能治的万能药啊，咱们可得长这个心眼了啊。不管3721，立刻打电话去订购，绝对不允许。您想想，咱们就算是说啊，到医院去看病，哪有说一个医生什么病都能看呢？内科外科开刀手术一个医生全程搞定，不可能的。遇到别的科的病，他还得和专科医生一起会诊才能给出治疗方案。所以说呢，这叫术业有专攻，我善心提醒大家，没有那种包治百病的万能药，没有那样的药，没有那样的说法啊。那么切疗化糖治什么？就治糖尿病以及并发症。你像心、脑、眼睛、肾脏、脚、皮肤、神经、微循环一系列的并发症你用没问题。你包括说呢，像皮肤瘙痒的、手脚麻木的、手脚冰凉的、浑身无力的、伤口难愈合的、口干、口渴、尿多、爱饿的，哎，就这些个症状咱们都管。也包括糖尿病所引发的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这些你都可以来用啊。所以这次活动来了，准备好笔和本，当主持人播报健康管家电话的时候记准了，你马上去报名。咱们就管糖尿病，别的病咱们不治，我也不讲，所以我从来不误导患者的。那我说了放心，你可以用你就放心用，别的不用问，你看效果就行。那我既然让你用，对你的治疗我肯定是要负责到底的，你负责相信我就行了。那么大家可以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用终身依赖，快治快好，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安全不伤人，用起来也非常简单，就把它贴在神阙穴上，也就是咱们的肚脐儿，就能够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把糖尿病和并发症都治好了。所以说呢，这次活动咱们呢新老朋友放心高兴立刻来参与。特别说咱们新糖友，我呢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老瑜伽的切疗化糖，你听明白了再去报名，咱们呢要把钱花在疗效上。那当然咱们家的老糖友谁还没参加活动呢，我也不能挨个打电话去通知啊。您要是听到这消息了，现在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用量，你差多少你赶紧补全喽。或者说你周围的亲属啊朋友啊谁要是想用，说之前7000多
啊，这钱儿啊有点不凑手。那现在呢，1000多了，非常划算的机会。那赶快打电话找健康管家去报名啊！好，我给大家讲一讲脐疗化痰。说到脐疗化痰啊，那是我根据明代医学大家于团所著的《医学正传》当中的百年古方脐疗化痰方，然后结合现代科技研发而成的。所以它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叫做呢老瑜伽脐通咳痰啊。但是啊，名字长，大家不好记，所以这5年多呢，我们一直管它叫脐疗化痰，这就简单了，咱就能记住了。而且呢，现在大伙用的是全新升级第3代加强型的精品啊。那加强在哪儿呢？和第2代、第1代相比啊，首先我在美国、英国、德国留学期间学习啊医疗技术，我把英国一个专利技术引进回来进行技术升级，那么糖友们贴上之后呢，就亲肤感，不刺激，不挑体质，非常舒适。然后呢，又添加了6味彩云之南的中草药啊，做了配方升级。做配方升级包括技术升级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就是要让它打通化痰通道的能力更加强劲。那我们呢就把治疗，你看当天就见效了啊，见效快了，80天就把治疗周期缩短到80天。所以呢，糖友们用上之后就可以正常的饮食，血糖还好，能够快速的化痰、化毒、化酸、化瘀、化毒。所以全新升级之后的脐疗化痰比前2代有了更出色的表现。但是我们说了，引进技术也好，那现在的野生药材多贵呀。我恩师就教导我说呀，你要想把糖尿病患者在你手里边一次性给他治好，你要让他一针见血的见效快，好了以后还不复发，得到彻底治疗，那么你的选材、你的药必须得好。所以我就谨遵恩师教诲，那是宁用野生药材1两，不图便宜滥用养殖药材半斤呐。所以机器设备咱们升级不加价，引进呢中草野生药材咱也是啥不加价。特别是说我们现在糖尿病帮扶工程有认证和推广，还认证我们产品呢，更是呢对糖友们的关爱和助力才有了强有力的后盾。咱们现在就1000多块钱直接拿到80天的所有用量，你就用这80天，咱们糖尿病和并发症就得到一次性的解决。所以来讲，这对于咱们新老糖友想要购买脐疗化痰的是个非常好非常难得的机会。特别新糖友我还得讲几句，您看看您，哎呀，怎么讲呢？您现在吃几样降糖药啊？胰岛素你打多少单位了？就这是最基础的消费吧？一个月多钱呢？1年多钱呢？咱讲了，就这样的钱，以后还得花多少年呢？然后我们在想，为什么现在身体跟过去不一样了？可能说血糖高啊，我都不在乎了，我现在把重点呢都放在我的眼睛、心脏、脚、皮肤、肾脏、骨头、肠胃啊，都放在这并发症这方面了。那么我想问问您了，糖友啊，你能不能保证并发症就到此为止了？说呢不会加重，说呢不会增多。那么你能不能保证说以后我不进 ICU？我不会失明，我不能支架，我不会说烂脚丫子截肢，我也不用怕心梗脑梗，我呢更不会呀说关节疼的连吃止疼药都不好使。那么你要是不能保证的话，听王老师一句劝，赶紧换上脐疗化痰。他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啊，这一点很关键，一定要记住。再一点呢，脐疗化痰它是除了吃药打针之外的第3种新选择，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一个必然，更是一个趋势啊。
全国我们陆续推广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太多的糖友已经彻底康复了，全国。

0: 和首创，仅此一家，找不到第二个。你看多简单呢，现在就1000多块钱，就80天的时间，咱怎么就坚持不下来？很简单，你就把它贴在肚脐上，通过神阙穴就吸收了，进入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这种方法类似于什么呢？就像说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从而我去让它发挥治病作用。你就在肚脐上这么一贴，它所有的成分就会被封得严严实实的，全都30秒就能够入血入经络，然后贯通五官七窍、五脏六腑、七经八脉、四肢百骸。它的作用在干嘛呢？它就是打通胰岛化糖通道啊。第一，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第二，彻底治好你所有的并发症。就这方法，你在全国是找不到第二个。你看，一说到这儿啊，很多新糖友就觉得，哎，我听怎么越听越觉得神秘呢？越听怎么越觉得神奇呢？贴在肚脐儿，这病就好了，挺有意思。那我给大伙说道说道，咱们就讲这个肚脐儿，它叫神阙穴，是我们人体生命当中最神秘、最关键的重要要害部位。它呀，就像是藏在身体里边的一个秘密开关。大伙可能不知道吧，这是我们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就说我们还是在胎儿的时候，都是靠脐带呀，从妈妈肚子里边去获取营养。啊，那个时候呢，为了好好的吸收营养啊，胎儿全身的经络和血管那都是和这个脐带连着。那这就意味着说，肚脐儿和身体里所有的脏腑器官、血管啊、淋巴呀，还有内分泌系统啊，那都是紧紧连着的。那你看，就算说后来脐带脱落了，这肚脐儿啊，这先天的吸收功能它也没消失。所以呢，通过肚脐儿给药，那可比吃药打针厉害。还有一点啥？安全。你看往肚皮打针多难受啊，你老是担心扎着神经了，或者引起感染了。你说吃药它对身体影响也太大了呀，刺激肠胃也影响，都是化学药，是不是就影响到咱们的肝肾功能啊？但是我们说，你通过肚脐儿给药，启动人体先天第一张嘴，它就能把药直接吃进去，然后快速的啊，把它送到身体各个地方，就让身体更快的好起来。所以大家伙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小小的肚脐儿，很神奇呀，神奇的通道。那咱们就说3秒钟就直接透皮吸收了，30秒就能入血入经络了啊，30分钟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对全身所有有问题有并发症的组织器官的细胞就开始进行治疗了啊。那大家说怎么实现的呀？就是这个技术，现代高科技动态超临界流体萃取超滤技术，在105种的中草药和植物当中成功的提纯出了活胰化糖因子。它很重要，我们说糖尿病，你吃药你打胰岛素为啥不稳定？你还得饿肚子，你糖尿病就天天吃药打针去不了根儿啊。啊，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对受损的胰岛功能去修复，没有对受损的胰岛细胞去进行活化。那么谁来完成这件事儿呢？就是脐疗化糖，就是脐疗化糖独有的活胰化糖因子，它就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啊。然后我们又说了并发症，我们为什么会有并发症？就是因为血糖下不来，然后超标的部分就变成糖毒了，它就会腐蚀我们的血液血管，最终我们就导致从头到脚相关轻重不等的并发症。你看我以前讲过吧，同样是心脏病，人家吃那药就好使，吃几个疗程好了，没心梗，然后也不用支架。可是我们呢不行啊，刚开始有效，后来效果不好， 到后来干脆没有用了，又是伤害了我们的肠胃，又影响了我们的肝肾，结果到最终怎么样呢？你看有多少患者啊，心梗了，有幸运的安支架命保住了，那后期用药还得花很多钱，无外乎那就是天天花钱，买啥了就买药了。所以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记住，咱跟别人不一样，咱体内有糖毒，你第一件事一定要把糖毒找到，把它化了，把它排了，让血液干净的。那么普通的药有这个作用，有这个能力吗？没有。所以经过高科技加上我105种的中草药提纯出来的活胰化糖因子，它就是专业完成这件事儿的，要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啊啊！同样呢，要去修复再生所有组织器官的细胞啊，那细胞好了，细胞健康人健康吗？是不是？所以我就说了，咱们糖友们，你现在你最害怕的是什么？你可能都不担心，说我血糖高就高点吧，无所谓了。现在最害怕的是啥？最着急上火的是啥？最不好治的是啥？甚至说花钱最多的是啥？就这并发症。你别管说它在哪儿，说我是脑血管、心血管、眼睛啊，或者是皮肤瘙痒、末梢神经炎，又或者说啊，我这骨关节疼。或者呢，我肝不好了，我肾也不好了，我肺上都长结节了，包括我烂脚丫子了，我眼瞅就要截肢了，啊，你怎么吃药，你怎么去手术，你还是照样犯病。为什么？记住了我刚才讲的什么，咱们有糖毒啊，必须要用活胰化糖因子这个专业的来解决这个事儿。所以你要是再不换上脐疗化糖，咱们早晚一天，最后的结果，致残手术猝死。所以别不听劝呐。所以现在既有好方法，还有好价格，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量，咱们就一定能够换个活法了。那我想问问大伙儿，难道你愿意错失良机吗？你像现在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安全，就能把糖尿病并发症治好了，这是时代进步的结果。那我们说人家都好好了，健健康康的了，你看着不着急吗？谁贴的好他也不如咱自个儿贴的好啊，对不对呀？所以说谁想用快点，活动最后一小部分资金，最后一小部分产品要立刻结束。那咱们怎么办？抓紧时间，新老糖友听明白了，那好，健康管家电话记准没？记好了，咱们就赶紧去报名了啊。那么您放心，报名成功，为你安排免路费的送货到家，全程健康管家指导用，贴上之后，当天血糖就下降啊，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以后，咱们停针停药，就是说胰岛素啊我也不打了，降糖药我也不吃了，然后干嘛呢？在健康管家的指导下把饮食彻底放开，然后你发现没，身上有劲儿了，睡眠好了，嘴也不干不苦不黏，手脚热乎，小便排尿顺溜，晚上还不起夜。咱说就说这个季节吧，都爱上火，着点急呀，上点火呀，尿道炎都不带犯的，小便泡沫啊那颜色呀都正常的，大便呢一天一次顺溜的特别好。另外还有说说这个心慌胸闷的，头昏脑胀的，关节酸疼的，咱们都好转。那么第二阶段开始，像血压、血脂、肌酐、尿酸呢，还有肝功、肾功啊等等，就所有指标吧也都稳定正常啊。所以我提醒大家，谁贴的好也不如自己贴的好，咱们用上第一天，什么样的问题都会开始有见效、有好转。你就坚持80天，不管多少年糖尿病，多重多并发症，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听王老师一见，就在神阙穴肚脐儿贴上脐疗化糖，咱就好了啊！因为这是全新升级第3代加强型的精品了，更安全，并且我讲了，当天贴，当天是见效的。我对每一位糖友负责到底，坚持用80天 啊。最后提醒大家，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老瑜伽前料化糖，今天20个名额的限制啊。提醒大家，活动立刻结束，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您好。
2: 喂，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请讲。
2: 王老师，
0: 哎，
2: 真的，我这可着急跟你通上话了。
0: 嗯，欢迎您。
2: 哎，王老师，我家是沈阳皇姑的。
0: 嗯
2: 我这用那个脐疗就是化糖啊，效果真好啊。
0: 嗯
2: 当初啊我就买了80天的一个康复量哈。
0: 哦，买80天。
2: 我现在是一共用了是62天了。现在血糖平稳了，而且吧并发症也都好了，腿也保住了，不用截肢了，我太高兴了。
0: 哎，太好了。太好了啊。
2: 是啊，
0: 我也是高兴。
2: 疗程短见效快呀。嗯，最主要咋的？完了不用打针，不吃药，哎，不手术，哎，一贴又省钱又少遭罪的。
0: 对，这是全新方法，已经呢被糖尿病帮扶工程列为指定产品了。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谁要想把糖尿病并发症一次性彻底治好，国家指定首选新产品就是脐疗化糖啊，那你就响应国家号召了呗。对不对？
2: 是啊，我真选对了。
0: 好，
2: 我说说我的情况。
0: 好，
2: 王老师，我今年都70岁了。70岁吧，要说这糖尿病要算起来，我快17八年了。哎，那时候餐前血糖是11.6，餐后是17.8。哎，特别高啊。那时候一开始吃降糖药也不好使哈，后来没办法打胰岛素，打38个单位的。后来血糖有控制不好，完了这个胰岛素越打越多，完了出现什么情况呢？并发症了，白内障，眼睛看都模模糊糊的。而且吧，高血压高的时候178呀，低压基本都110那样。
0: 太高了啊！
2: 太高了，我今天迷糊，脑袋疼啊！
0: 哎，
2: 冠心病的心绞痛啊，一犯病就赶紧用顶药。关键咋的？完我口干呐，口渴呀。完夜尿还多呢，完这腿吧都麻呀，腿也麻呀，就像不过血似的，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完那时候吧，这下肢啊，真的都坏疽了，都这腿都烂了，就不封口啊。哎呀，给我害怕的，我说这咋办呢？你说，听说啥药好就买啥药，这钱花老了，但是吧，就是还是不行。要说我用那个脐疗化糖用对了。说是专病专治哈，对这个我这个病还是有好处的哈。
0: 对，
2: 当时我心想啊，不遭罪呀，不打针不吃药的不手术的，我就当时我就买了80天的。
0: 原来是7000多块钱，但这钱花的也值得。你要知道，眼睛要瞎了，7000块钱不能复明的。再要烂脚丫子保不住脚截肢了，7000块钱也不能长出新的来，对不？冠心病，血压高，最后发展心梗的，安个支架得几个7000多呀。所以原价7000多买了就对了，早用早安全。你说你这问题哪个不是制裁要命的病呢？不是拿钱衡量的。用上脐疗化糖见效快不？
2: 见效快，当天就有效果。天就觉得有劲了，有精神头了。哎，口干吧，就是口渴，人家不总想喝水吗？第5天头上就缓解了。
0: 好，
2: 而且吧，血糖吧非常正常。
0: 正常了，对。
2: 哎，血糖是5.多。
0: 血糖一正常，咱吃饭顶饿，喝水解渴，身上有劲儿。为啥？糖是咱的朋友。脐疗化糖专门就是针对受损胰岛功能进行修复的，它把胰岛180万到200万单位的细胞修好。贝塔细胞释放充足胰岛素，你这事儿才能彻底解决。那可不是原来什么降糖药啊、胰岛素啊能有这个作用的，所以叫比不了。过去叫降糖时代，现在叫啥？叫化糖时代，也叫制糖时代。要不然国家为啥把它列为叫指定专用呢？就这意思。你看现在用了2来月了。也是
2: 我用了25天吧，那个就不打胰岛素了。
0: 对呗，是不是现在眼睛
2: 都
0: 彻底放开了，血糖一点问题都没有，对不对？
2: 对，
0: 彻底好了，往后放心了。哎、嗯，现在看看这眼睛、血压、心脏都怎么样？
2: 哎呀，没看呐，完我用到就是4天前，
0: 嗯，
2: 哎，就好的差不多了。那时候白内障眼睛雾就散了，薄了可薄了、
0: 嗯，
2: 基本都是挺好的了。完了那个，哎，就走路以前我不敢走路，那腿都烂了，
0: 多疼啊、
2: 封口了。
0: 嗯
2: 嗯，非常好
0: 了，好。
2: 嗯，那血压也好啊，130，嗯，130/85。后来我用到就是62天，血压120了，80了，
0: 黄金值了啊。
2: 嗯，
0: 好。
2: 是啊，完了那个血糖更好，血糖是餐前4.5，餐后7.3。
0: 对，那都不用担心了，
2: 嗯、
0: 不用关注它了，没事儿了。所以我说没、
2: 嗯、
0: 并发症怎么来？毒，什么毒？就咱们独有的糖毒。谁来解决这个事儿？不是你用普通药能解决的，不好使。哎，
2: 嗯，
0: 包括手术都不灵，就得是活移化糖因子，这是专业的。
2: 嗯、
0: 挺好，80天用完，放心停，以后不再犯，好不？
2: 不能犯了。
0: 嗯，不会不会的，哪哪都修好了、嗯，还犯啥病啊？嗯，
2: 我听说现在搞活动呢，说是1000多，说1000多8000量哈、啊
0: 嗯。
2: 我一寻思这么好，我寻思再买点儿。
0: 没必要，
2: 我这病
0: 听老师的话、嗯，手里边还有半个多月的，用完放心停啊。这次活动再便宜、
2: 啊，
0: 老师也心疼你们。该花的钱咱们花，不该花的钱一分钱都不花，好不？
2: 哎，
0: 啊、
2: 好，行、
0: 啊，
2: 谢谢你
0: 了，
2: 王老师。
0: 哎，就到这儿，祝您健康，再见。
2: 好，再见。
1: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
0: 你
3: 好，
0: 欢迎您，
3: 王老师，你，哎，王老师你好，
0: 欢迎，
3: 哎，王老师啊，这个七劳化糖啊，哎呀，是这真不愧是这个专病专治专治糖尿病的好药啊，
0: 嗯，
3: 哎，不愧是第三代加强型的，
0: 加强型、
3: 哎、
0: 第三代，对，但咱可是啥，升级不加价。现在还有糖尿病帮扶工程的帮助，咱们来1000多块钱，80天，高高兴兴直接拿回家啊！
3: 是啊，我是黑龙江牡丹江的，
0: 嗯、
3: 我今年65了。
0: 欢迎您。
3: 哎，我这个糖尿病吧，有快10年了。
0: 嗯。
3: 我这个血糖吧，一直是哎呀下不来，餐前吧10.多，10.23的。
0: 嗯。
3: 餐后呢就15点多了。
0: 嗯，
3: 我吃那降糖药吧，吃的是2点双胍和那个拜糖平。
0: 嗯，
3: 哎，那也不行啊，这并发症也都出来了。你说失眠，
0: 怎么了？
3: 便秘，动脉硬化。
0: 嗯，
3: 完了玻璃体混浊。
0: 哦，
3: 完了还耳鸣呢，嗡嗡直响一天呢。
0: 嗯嗯，脑动脉硬化嘛。嗯。
3: 啊，这再加上忌口，你说这，哎呀，这啥这不敢吃那不敢吃，这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对，觉得这辈子太亏得慌了啊。嗯，
3: 是，哎，后来我就听说咱们这个七劳化糖了，
0: 嗯，
3: 哎，我看这个行啊，不打针不吃药你不手术的，
0: 对，
3: 我先去帮他买回来，我当时吧我就买，我先试试吧，买回来、
0: 嗯、
3: 我就买了40天的量，
0: 哦，先买一半、
3: 哎、
0: 行
3: 啊，
0: 不管早用晚用，
3: 试试
0: 用多用少，你用上1天2天3天准保有效，嗯，
3: 哎，您真说对了，
0: 对吧，
3: 我贴完一天以后，
0: 嗯，
3: 哎，我就感觉这身上吧确实是有点劲儿了，
0: 有劲儿了，
3: 哎，这人还有精神头了呢。
0: 对、
3: 就是手和脚麻吧、也缓解了，
0: 嗯，见效、
3: 哎、
0: 这就当天的事情呗，对吧，
3: 对呀、啊、对呀、啊、等到我用到1个礼拜的话，
0: 嗯，
3: 哎，这个血糖我看下来了，餐前是5.3，餐后7.4了，
0: 嗯，标准了、
3: 哎、
0: 这个原来一对比多好 啊,
3: 啊，
0: 这会儿啊我跟你讲，只要把七劳化糖贴在你肚脐儿上，3秒就吸收，30秒就入血入经络，30分钟就开始给你治病。说它为什么快呢？因为这方法让人第一张嘴吃药，第二个是啥呢？肚脐儿没有脂肪，全是血管和神经，所以它要叫神阙穴，是呢一个药进入人体一个很好的一个通道。现在不都强调绿色安全吗？往后就这脐疗，你别说在古代传了3000多年，就往后都得流行开始。所以咱糖尿病帮扶工程，包括国家相关部门把它列为叫指定专用。往后你们要想把糖尿病并发症彻底治好，必须得用脐疗化糖，要不然真没招了。理解吧？所以你这很幸运，用上太棒了。
3: 是，
0: 嗯，
3: 哎， 我这不接着又接着贴吗？
4: 嗯，
3: 又贴了一个礼拜，我看那个血糖嘛，哎，还是这样，基本上都是这样。
4: 对，
3: 完了我就给那个指导老师打个电话。
4: 嗯，
3: 我说我。

0: 我这个血糖吧，嗯，这一个礼拜了吧，一直是这样。我说我这降糖药能不能停啊？他说你先别停，你要减，你得的吧，适当的一点一点减。
1: 对。
0: 哎，我说那行，就这么的。哎，等到我20天的时候，我看还这样，你药因为我都能减了一半了，我又给老师打电话，指导老师，他说那你试试吧，你试试你要停个一两天，你看要没啥反应，你就啥，你
1: 就
0: 那个可以停了、
1: 结果呢？
0: 对对对，哎呀，真是我一直到现在，你降糖药不都不吃了？
1: 对，
0: 你看我这血糖吧，它不断的那个没反复，血压也都正常了，
1: 很好，
0: 哎，
1: 各种指标都好。嗯，
0: 是血压高压130，低压80的
1: 标准。降压药减量没？
0: 降压药就也减了。
1: 减量了，好。
0: 对，
1: 现在还便秘不？
0: 便秘不便秘了，便秘好了。
1: 晚上睡眠呢？怎么样啊？
0: 哎，晚上睡眠比原来能多睡2个小时觉了。耳朵也不响了。
1: 是哈，好。
0: 完了，
1: 眼睛怎么样？
0: 哎，眼睛里边那个黑影现在少多了。
1: 少多了，能少一半不？
0: 我现在。哎，少一半得多了
1: 啊，
0: 没多少
1: 了，挺好。
0: 我
1: 现在用36天
0: 了，
1: 耳朵还嗡嗡响不？
0: 耳朵不响了，
1: 不响了。
0: 哎，
1: 行，挺好。
0: 睡觉也好了，现在。
1: 嗯，那就继续的用吧，效果摆在这呢，还说啥呀？
0: 我肯定得坚持用啊。
1: 这样吧，同志，不多讲了啊，电话别撂，导播帮你登记，咱们再把差的40天补上就行了。因为这个活动啊，我为什么着急呢？没有多少了。包括帮扶资金，包括产品数量，就最后这点了。所以呢，发完也就没了，活动没了。那你再买多少钱？你还得原价80天7000多，咱趁现在让导播帮忙，咱不省不少钱吗？80天才1000来块钱，你再顶40天的就够了，明白了吧？啊，
0: 嗯，好的好的，王老师，
1: 行，
0: 你呢？
1: 然后有啥事儿以后咱们再聊，好不？
0: 哎，好的好的，
1: 今天报名要紧啊，
0: 好
1: 嘞，好
0: 的，
1: 再见，
0: 再见。
2: 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奇通课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3: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哎，王老师你好，
1: 欢迎您。
5: 哎呀，王老师，这电话打进来是真不容易啊。
1: 嗯，咱们现在有活动
5: 了，那个、是这么回事儿，
1: 大伙儿都报名
5: 了。王老师，这个脐疗化痰的这个活动啊，我大前天我都给盯上了，把货。
1: 好好，盯上了。
5: 那个今儿还没送孙儿来呢，
1: 着急了。
5: 那可不，因为啥？刚才我听说咱们这个赠品、这活动它都要结束了，你到时候还算数吧？你就没送到吧？你要不算数的
1: 话，哎、这
5: 话
1: 讲的。报名的时候该多少钱、咱就多钱，怎么能差一分钱呢？这点信誉还没有吗？可能说一听广播讲了，脐疗化痰这么好，别人呢，你看贴肚脐上，血糖也好了，并发症也好了，也都能吃饱喝饱了，多幸福啊！我也得用啊，我也要那样啊。那你看又有活动，1000来块钱，咱说实在话，现在1000多块钱能干啥？是不是？
5: 对对是
1: 你买一身好衣裳，起码2000打底儿。大冬天了，听您口音应该是河北唐山的吧？
5: 唐山乾安这边的。啊，
1: 那你要买件羽绒服呢？买个品牌羽绒服呢，得多少钱？是不
5: 是？ 可不，我也是听了咱们这
1: 活
5: 动，
1: 要不你咋说？哎呀，王老师，你电话太不好打了，大伙都着急，场外电。

0: 话你干脆就打不进去。直播间这块呢，你看你要能是幸运电话拨进来，那能跟我说个话，那咱们呢导播还帮忙，都帮忙帮大伙登记呢。所以呀，
1: 对对对，
0: 理解一下，首先放心，
1: 我主要是
0: 1000多块钱。

0: 了。
1: 啊，我这不赶快打电话，我还想啊再订一份，1000多块钱也不贵，订一份再多用段时间，多巩固巩固这个效果呢，算是。
0: 嗯，老唐友啊，这个活动啊，咱们不用参加了。啊，所以说什么呢，就是你看七疗化糖为啥说你用上到现在为止啊，你看我们很多糖友有的人就说了，比我们住院甚至比我们做手术治疗的效果都好，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七疗化糖就是从糖尿病真正的病根入手去治的。那什么是病根，就是我经常讲的化糖毒清通道，就把这两件事一解决。你看我们说了咱有活医化糖因子啊，它就是呢化糖毒的修胰岛的，你糖尿病就好。那么降糖药胰岛素就停，咱饮食就放开。然后呢活医化糖因子呢还会干嘛呀，打通细胞化糖通道，然后逐个的给我们进行分病论治。你看你才用了多长时间呢，1个月左右血压好了，2个月左右脑血栓后遗症好了，包括现在用了75天了，所有的什么耳鸣啊，便秘啊，失眠啊，血压呀，脑血栓后遗症啊，啊，头晕呐、这一系列问题都解决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咱们七疗化糖，你就把这80天，你就给它用足用够啊！你在我这来看病，我讲啥？你就听我的，我让你怎么用你就怎么用、我让你用多少你就用多少。这回你就把手里边那5天的你就给它用完，多一天你都不需要去用了啊！咱们就把你糖尿病和并发症的从病根上给你治好了，它好了就是好了。我不讲吗，在我这治病好人啥样最后你们都变成啥样啊？你们怎么样、
1: 谢谢。
0: 再说了20年30年都不会再犯病那就行了、明白了吧，
1: 那就放心了，那谢谢您吧、王老师、那我就
0: 挺好的，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你看看咱不也把糖尿病并发症治好了，这就
1: 是
0: 啥，
1: 是是是
0: 新方法、啊，挺好的、
1: 哎、
0: 不多讲了，祝您健康，永远健康，好吧，
1: 哎行，再见吧王老师，谢谢，
0: 好嘞，就到这儿，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您好，王老师，
0: 我是王老师，您好，
3: 哎，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欢迎您，
3: 哎，太谢谢您了，王老师，
0: 嗯
3: 嗯，你给推荐的这个七疗化糖啊，我亲身体验了，就像你说的。这疗程短见效快呀、我亲身体验了，确实是你说的那样啊。
0: 好，您受益就好啊、跟老师说说吧、用了多长时间了，身体有哪些健康收获呀？
3: 当初吧，我就因为我这个糖尿病时间长了，我就用了好多好多的方法，它也不好啊。我就失去信心了，我就想啊，都说呀，这个好那个好，我用了以后结果效果都不好。这一次呢，我也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吧买的，我就买了40天的、我现在用了36天了，我跟你说说吧。
0: 好好。
3: 我这今年我岁数大了，我都80岁了。我50多岁就得糖尿病了。这个血糖呀，空腹血糖都11.34。餐后的16.67这样，二加双胍我也吃，这降糖的药，还打胰岛素，都打40个单位的胰岛素了，那个血压高，一整178，低压都101，头迷糊，别提了，走道得走不稳，冠心病，动脉气短，上不来气儿啊。有时候那心脏就跳的特别快，得120多下要蹦出来那一种感觉。晚年睡不着觉。更使我呢闹心的就是腰疼，尿多，眼也肿，那个腿也肿，这都尿毒症呢。尿蛋白呀，什么尿糖的都有加号的。反正我活不了几天了，怎么治也不见效果。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呢，是咱们这个七疗化糖疗法的。

0: 的，
1: 对，
0: 不打针不吃药也不用手术，我觉得挺安全的，说啥我也得试一试，就这么的买了40天的。
1: 好，给自己一个机会。
0: 哎，没想到效果这么好啊，当天用上就觉得哎呀，这身上就不像以前那么懒腾腾的，不生架了，觉得有点劲儿了。
1: 好，
0: 尿频的症状也有时候缓解，也有时候缓解了。
1: 好，
0: 我一看吧，稍微有点效果，我就有信心了。十多天的时候，哎，这一量那个血糖就正常了，空腹血糖5.67了，餐后7.78这样了。哎呀，我就觉得太好了，见效真是这又快又好啊。20天的时候，我这那个药就不吃了，二甲双胍也停了，那个胰岛素也减没了。哎呀，我这个血压呀可好了，135了。
1: 没问题。
0: 那心脏喘气儿啊，明显的缓解了，也不有这动静，也不像以前蹦的那么欢了，发慌。气儿拔不上来的症状了，都
1: 你看你现在说话都是含着说的，说明你心脏功能多强大呀，多好啊。
0: 是哎呀，36天呢，我更好了。血糖是5.2，7.4这样的。我那个血压是130，135了，脑瓜子不迷糊了，走道也能踩实味了，不像要摔跟头似的了。
1: 稳当了，四平八稳。好。
0: 是，现在心也不发慌了，喘气儿比以前痛快多了。关键是啊，我这个腿啊、眼睛啊都消肿了。
1: 对，
0: 我就那个加号，我昨天去吃了一下，到医院加号都没了，这腰也不疼了，也把我高兴坏了。我也不担心我得尿毒症了，这是多大的这个喜事啊。
1: 对，啥都不怕了啊。所以说呢，这么好的治疗效果才会呢被我们糖尿病帮扶工程列为指定专用产品嘛。而且说呢，咱们大家伙呀，现在还有了这次活动，虽说呢个别地区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咱们呢也要去争取啊。你呢还差40天的用量，哎，你必须通过这个活动你才能省钱，是不是啊？你就说你以前那些病，
0: 我
1: 就
0: 1000多块钱能买80天，我买80天的花7000多呢。那好多地区都已经结束了，我就当个哈尔滨这还有没有？你得帮帮忙啊！说啥也得给我把名额抢上啊，不能中途断药啊！你说是不是啊，老师？
1: 是，个别地区活动结束了，因为呀，这是什么呢？最后一点帮扶资金了，我这块啊，真的实在是没办法帮你们去定，所以你呢，只能拨打咱们场外健康管家的电话。当然我也知道电话肯定不好打，那你就让家人帮着你一块打。现在的情况就这样的，谁要是打进去了，当地要是有名额的话，谁就能先报上，谁就能享受到这次优惠活动当中。明白了吧？
0: 明白了。那我现在赶紧的打电话了，谢谢老师，谢谢。
1: 不要多买啊，咱们再买40天的就够用了，好吧？
0: 好的、
1: 哎、
0: 我这就打电话。
1: 好，祝您健康，祝您幸运报名成功啊！好，再见。
0: 谢谢
2: 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你好，王老师。
1: 你好，请讲啊。
3: 啊，你好，王老师。
1: 哎呦，
3: 我是河北承德的。
1: 好，欢迎。
3: 这个前天我订上了嘛，就享受那个优惠，就是1000多块钱买80天的那个。这不是订上了吗？可是没收到。这不我听说活动结束了都，而且有的地方都恢复原价了，这不把我着急的，我说我别再享受不上优惠了，享受不上原价80天就7000多呢。
1: 明白。咱们现在呀，这个帮扶资金呢、啊、确实就最后这点儿了。你看呢，像内蒙啊、广东啊、江苏啊、青海啊，我上节目之前工作人员已经告诉我，个别地区活动都结束了啊。你像有
3: 的
1: 朋友没订上、那实在是没有办法。但是呢你很幸运你订上了，那你就能享受到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切疗化糖啊。 但是你说了，王老师让我着急呀、啊。

0: 没收着啊。那我告诉大家啊，咱们呢最后啊，就这几天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怎样，按照订单先后顺序去送。很有可能说呢，是不是路途有问题呀，或者是天气有问题呀，可能会稍微耽误点时间。但是呢，你耐心等待，别急。既然参加上优惠了，那咱们肯定就能够享受到1000多块钱的这个优惠了。我这么讲能理解吧？啊、嗯？
1: 那我就放心了呀，我就急得我在就害怕把这个优惠错过了。
0: 是是，
1: 错过了，
0: 因为这次活动太，
1: 我说是啊，对，花这个后钱。
0: 哎呀，太不容易了，原价是7000多。
1: 是是是，
0: 有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帮扶呢，直接给咱减了6000多呢。你说6000块钱，咱说了身体好了，把这省下来的钱旅旅游啊，或者说呢给自己买两套好衣服，或者给家里边换个大电视，多开心呢。嗯，所以这次活动你1000多块钱能报上挺好的。你这样吧，你把姓名告诉老师，我下课了马上帮你催一催，好不好？
1: 啊，好，我叫张小买。
0: 啊，张女士哈，好了，那我记下了，
1: 哎、是
0: 啊，就到这儿，一会儿跟你联系。
1: 太好了，
0: 哎
1: 哎，行，
0: 好。
1: 这个我也是听您的，听您的角度听了3、4天，时间不长。听了3、4天，我就听您说咱们这个脐疗化疗啊，说是又不吃药，不打针，又不手术，就能把糖尿病给治好。哎呀，我说这么好的事儿，我说是我可不能错过。
0: 您呢就放心吧啊，时间关系啊不多讲了，您放心在我这治。80天拿到之后，1000多块钱，既省钱了，还把病解决了，这个钱咱肯定不白花。您放心，好人啥样我就让你啥样啊。好了，
1: 好好好，
0: 就到这儿，
1: 行，那
0: 再见。
1: 哎，好的，那就这样，再见。
0: 咱们现在呀，帮扶资金就最后这一小批了，没多少了，已经出现个别地区活动结束了，就是说咱们全国的活动也要面临全面结束了。所以在这告诉大家，你参加上活动，你就享受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脐疗化疗啊。那也就是说咱们其他地方还有机会，原价80天7000多，你花1000多能省6000多。但是这次活动我讲，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有的朋友还没报上名的你怎么办？抓紧时间拨打场外健康管家电话，赶快去报名。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

0: 7:08，
1: 北京时间7:00。
0: 7:00 A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7:00，我们来关注到目前相对拥堵路段，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前卫西路特大桥拥堵404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拥堵174米；涌泉路北向南丰源路附近拥堵262米；东三环路北向南虹桥立交桥附近拥堵335米；金马路北向东拥堵148米；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缓行143米；新学巷南向北黄土坡立交桥附近缓行289米，彩云北路北向南云秀路附近缓行117米，知心街西向东乌家坝路附近缓行226米，紫泰路东向西昆洛路附近缓行269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请您继续锁定 FM 9:08云南交通广播。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5: 北京时间的7:01，我们来关注到全。

0: 全省各地未来24小时的天气状况：昭通、丽江东部由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滇西北、滇西、滇西南多地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其余大部分地区晴见多云。西部、南部和北部边缘局地出现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出行请注意防范。我们来关注到具体城市天气：昆明今天是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曲靖雾转小雨，16到28度；玉溪多云，16到28度；楚雄多云，17到28度；大理多云，14到27度；宝山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芒市阵雨，22到33度；丽江小雨，13到25度；泸水阴转小雨，21到33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19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普洱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景洪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蒙自多云，19到30度；文山多云，18到29度。昭通小雨，16到24度。一起来看到昆明今天是多云转阵雨，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6度。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3: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搞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晨光正好，
10: 早安。
9: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0: 一起跳动，
9: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 FM 91.8、FM 88.7、FM 97并期直播的
11: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阿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11: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一。下面的时间和大家说说减肥的事儿。
0: 提到容易长胖的食物啊，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肥肉。
11: 对
0: 啊，觉得脂肪油水。
11: 对，
0: 的确啊，肥肉的脂肪含量接近90%，相当于直接喝油了。吃太多肉容易增加肥胖风险。然而呢，有一类食物虽然脂肪含量没有肥肉高， 但致胖力可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就是糖油混合物，
11: 就是两大杀手混在一起了啊。糖油混合物高糖又高脂，本质是精致碳水化合物加油脂经过高温或深加工的食物。
0: 对，
11: 大家非常常见，我们随便说几样你就知道，比如说含油多的像油条啊，是吧，油饼啊，炸面包，麻团，炒饭，炒面，手抓饼，方便面，这些就是属于含油、

0: 含油高的。
1: 好，第二个就是加了大量糖或者油的菜肴，哎，比如说平常我们餐桌上出现的糖醋排骨，嗯，锅包肉，哎呀，鱼香肉丝，炸鸡，拔丝红薯，红烧肉，
0: 都是我爱吃的。
1: 对，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最爱吃的这个糖醋排骨的含糖量高达50到75克，世卫组织建议啊，每天糖的摄入量控制在50克以内，最好不超过25克。所以你吃一盘糖醋排骨，直接是把一周的量都给超了，
0: 就已经超，剩下就是清汤寡水吃一周才行啊。第三就是糕点零食类，也是属于这种糖油混合物啊，像蛋糕、曲奇饼干、肉松面包、甜甜圈、酥皮月饼、起酥面包、薯片、薯条等等。
1: 是的，
0: 就说这个起酥面包，除了面和面的时候它加油加糖，成型的时候铺上油还要擀薄啊，一次次折叠，再烤，烤出来它一层一层层有这个起酥的构造，其实全是油给它烘托起来啊。
1: 哎，昨天这个资讯里面没有提到米线面条，我觉得应该要加个米线面条。
0: 米线面条可能就还好吧，我是感觉。
1: 所以呢，刚刚举例完了以后呢，建议大家少吃糖油混合物。
0: 对，
1: 然后购买食物的时候注意看这个食品标签。嗯，如果特别想吃呢，控制频率，少量食用。
0: 对，
1: 然后搭配足量的蔬菜和优质蛋白，有助于延缓血糖上升，增加饱腹感，避免一次吃太多。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当地时间9月20号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
0: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意见，要求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
1: 20号，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0: 20号，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1枚金牌，暂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将产生18金。
1: 国家卫健委20号公布通知，要求到2026年年底前，全国省级层面均应至少依托一家省属级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的专科医生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0: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20号介绍，全力支持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发展，推动仿制药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转型，提升整体药品供给质量，让老百姓用上更多好药、放心药。
1: 近期缅甸发生了多起中国公民陷入到涉外婚姻骗局案件，中国驻缅甸使领馆再次郑重提醒在缅中国公民警惕涉外婚姻风险。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出台了关于本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非免疫规划疫苗费用有关事项的通知。自2026年9月15号起，上海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范围拓展至上海市非免疫规划疫苗集团采购中的选产品目录、重选产品目录啊，这些非免疫规划疫苗含被动免疫类生物制剂，支付的包括费用还有注射服务费，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一早，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不少家长正带孩子来接种疫苗，在缴费窗口，工作人员的例行询问多了几句话。
3: 我有，都有。小孩绑定是他爸的，
4: 有钱的对吧？都是历年账户余额里面有的啊，那就可以用啊。
2: 上海市民郭先生和爱人一起带着孩子来接种自费流感疫苗，144元的疫苗费用直接从郭先生的医保历年账户余额中扣除。
5: 打一个雅利丰的流感啊，嗯，来左手臂啊。
2: 郭先生说，自己很少上医院，医保历年账户里一直有不少余额，尽管办理了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能用上这笔钱的地方还是有限。用历年余额接种自费疫苗的政策，郭先生一家很欢迎。
6: 很合适我们
7: 自己卡里大概历年账户还有多少钱？
6: 2万多吧。对，我很少用，因为我自己的用不了，可以给他用啊。
2: 在卫生服务中心，大约有1/3的人历年账户都有余额。
7: 你看，700多本来就是你要掏现金的，现在就是直接从你的卡里刷走了。
8: 嗯，就是可以给全家人去进行这样子疫苗注射，很方便。现在的话，给全家人用的话，就是让他可以活用起来。
2: 为让政策更好落地，社区医院的疫苗备货充足，种类也不断扩容。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邹鹏，
9: 大概在25种，打的比较多的疫苗。现在是流感疫苗、HPV 疫苗、带状疱疹疫苗。
2: 需要注意的是，可用于支付自费疫苗费用的是医保历年账户余额。

0: 额当年账户的钱不能用。此外，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科长陆燕提示，使用历年账户余额时，需出示医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
1: 要用医保支付的话，还是必须要把你的医保卡带上，或者你的支付宝里绑定电子医保卡，因为医保支付还是比较严格的，光输医保卡号我们是没法收费的。
0: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表示，此次新政的最大亮点就是盘活医保账户里的沉睡钱，真正实现一人参保，全家共享。
2: 确实，我们原来的个人账户存定比较多，它的使用的范围比较窄。通过个人账户的使用的范围的打开，不单是个人自己使用，也可以在近亲范围里面使用。这样的话，有利于提高我们个人账户余额的一个这个使用的效率。不然它沉淀睡在那边。
0: 在金春林看来，本次医保调整看似只是拓宽用钱场景，其实背后是践行预防大于治疗的健康思路。以往医保资金大多用于生病住院，属于事后补救，而打疫苗是性价比更高的防病手段。
2: 医保呢，原来是医疗为主的，疫苗实际上有点预防的性质，实际上是从医疗保险向健康保障转变的趋势。一直在讲，预防一块钱投入可以产生5块钱的效益，特别好的疫苗更应该加强，鼓励大家去。国家医改健康中国的实施，必须最终要实现我们治未病的，最终要实现从医疗为中心向预防为中心转变。我们不是老在下游打捞病人，病人治得越来越多，医院造的越来越多，肠胃越来越多，不是很合理，就要从源头上上游去干预，病人越来越少。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哇，我今天这个话题我真的感觉非常的窝心。你养的第一只宠物，
1: 其实我当时想把这个话题改一下，就是当你养了第二只宠物，你会偏心于老大吗？因为其实现在身边好多人都是多宠双宠，
0: 而猫狗双全也有很多。
1: 对，但是第一只宠物肯定对每个人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嗯啊，甚至可能像我一样哈，我的第一只宠物已经离开我有一段又有小一段时间了，所以第一只宠物一定是我内心的白月光，永远抹不掉。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说说你养的第一只宠物。
0: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云南交通台，然后直接在公众号里回复文字，我们就能看到您的信息了。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入秋后，人体容易出现慵懒困倦的秋乏现象，出行前保证充足睡眠，惊觉杜绝熬夜后长途驾车，行车途中出现头晕犯困、注意力涣散等情况，立即前往安全区域停车休息，切勿疲劳硬撑。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

0: 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这里是
2: 早高峰来了。FM 918 FM 887，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国内，新学期啊，多地的中小学开设了人工智能通识课。那全国多地的中小学生的课表呢，多了一门新课，就是人工智能通识课。从认识 AI 到使用 AI， 再到善用 AI、反思 AI， 一场面向未来的教育探索已经展开。那 AI 通识课具体学什么？怎么学 ？AI 教育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做什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6: 同学们想一想，如果要分辨以上四种水果，你认为可以从哪些特征进行判断呢？
7: 在南京市科立华中学，初二十三班新学期的首堂人工智能通识课以沉浸式人机互动的形式开展。这节课的主题是图像识别，学生们手持平板自主编写简易程序，模拟智能水果售卖机的识别功能，在动手实操中拆解 AI 技术原理。
8: 今天一遍一遍调试程序，失败了很多次，最后机器人成功认出橙子的时候，我们都特别开心。我才懂得图像识别并不是魔法，而是海量的数据训练出来的。
9: 在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主要是引导学生系统了解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干什么，激发他们的科创探索兴趣。
7: 这样的课堂眼下正在全国多地铺开，今年秋季学期起，多地出台地方课程纲要、教学指导纲要等，明确人工智能通识课要求。比如江苏省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实现校校开课、班班覆盖、人人学习。山东省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开设人工智能相关课程，一至二年级每学年不少于六课时，三至九年级每学年不少于八课时。此外，高中阶段自主修习选择性必修模块人工智能初步。下一步，教育部将加快普及中小学生的人工智能教育，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全面纳入地方课程体系，建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支持农村边远地区学校利用国家平台开好人工智能课程，到2030年构建起纵向贯通的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
4: 人工智能通识课开起来只是第一步，如何提升学生的人工智能素养，则是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关键。当 AI 能直接生成一篇作文，解除大多数数学题的时候，学生真正要面对的就不再是要不要用 AI， 而是怎么用好 AI。 人机协同的能力如何在课堂上养成合理使用 AI 的规范，又该由谁来教？我们一起来看看学校的实践。
7: 在北京市十一学校，人工智能教育不仅仅是一门通识课，而是正在融入一门门学科。语文课上查证一座石拱桥的资料，地理课上探究一座资源型城市的转型。 AI 在这里不是主角，更像一个随时可以请教的助手，
10: 让他们在真实任务的实施过程当中去体验和 AI 协作的一个过程。
7: 在学校看来， AI 是替学生拓宽边界的工具，但前提是学习的过程不能跳过。在课堂引入 AI 之初，老师们就发现了一个新问题，有学生把任务单直接拍照上传，让 AI 一键生成答案，这也倒逼学校在课堂设计上做出回应。比起教学生会用，更值得培养的是善用 AI 的能力。在初三的一堂道德与法治课堂上，记者注意到每个学生手上都有一张任务单，上面专门设了一栏 AI 协同任务卡，学生要写清楚 AI 提醒或建议了什么，自己为什么采纳这个建议，让方案发生了什么变化。
11: 先让学生去进行思考，思考过之后你需要填写任务单，在任务单上先呈现你没有 AI 的时候的思考，再让 AI 去帮助学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方法。
12: 我们是需要给 AI 提出问题的，我们在提出问题的这个

0: 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相应的也就学会了哪些东西是我们所欠缺的，而哪些东西是我们已经拥有的。
1: 除了课堂上的引导，学校层面还对 AI 的使用规范展开专门研讨，最后浓缩成一句话：使用 AI 不要变成 AI 的奴隶。判断的标准很简单，是被 AI 牵着走，还是你在指引它。
2: 如何解决一个问题的这种能力是不能被 AI 所替代的，因为你的思路是非常重要的。
3: 学习本身是对他脑力的一个训练，学生和 AI 一些互动，他如果没有深度的去理解，那么他在课上的分享或者研讨过程当中，他也很快就会露馅。就是 AI 工具不是来帮我们提升效率的， AI 工具是来帮我们拓宽边界的。
4: 那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和相关课程的融合啊，是为了从小培养学生对 AI 的综合认知以及使用能力。它有一定的技术门槛，又涉及到跨学科的整合。下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做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目前我国正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专家指出，布局人工智能教育是为了培养适应智能时代发展的后备人才，必须适配学生认知水平，分学段推进，这就对师资、课程资源等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5: 大量的优势师资，这是很关键的。如果老师对于人工智能的认识都只是停留在他帮你回答个问题，那显然你也就没有办法更好的培养学生的人工智能的素养。
6: 应该是鼓励社会的参与，要更加关注人工智能教育的生态建设，鼓励中国的这些顶尖企业、头部企业更多的投入到人工智能加教育的产品开发、服务提供上，在解决边远地区师资不足的情况下，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1: 根据中国教科院去年对中小学生的 AI 使用情况的调研，99%的学生接触过 AI， 85.6%的学生尝试过用 AI 写作业。对此，专家指出，老师和家长都应关注孩子的 AI 使用情况，引导学生合理使用 AI。尤其是在家庭中，家长要和孩子商量 AI 的使用公约，不能完全放任不管。
6: 其实有了人工智能以后，家长的责任更大，家长要参与学生的成长的过程更多。我们家长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一定是要既讲人工智能的优势，又讲人工智能的风险。家长可以跟学生说清楚，哪些场景可以用，哪些任务可以用，不能够让小朋友全部依赖人工智能。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大象新选。
1: 是的，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的这个优惠券，下单直抵现金使用。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那领取后3天有效，大家千万记得赶快用掉。
0: 哎，那么现在又说一说我们皮肤美容的话题了。
1: 是的，
0: 换季皮肤是最容易敏感的，如果你想要皮肤水润如初，除了水乳霜，一瓶好的精华肯定是少不了的。给大家推荐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上脸清爽通透，不黏腻不搓泥，就算出汗都不会糊脸。那么这款精华呢，添加了多种的植物精粹，没有酒精，没有矿物油，所以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
1: 好的，我们来说一下哈，这个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双节礼遇，到手仅需399元、wow、加上满减的优惠啊，其实最终到手只需要349元，品质放心，溯源码可以溯源可查。
0: 哎，那么除了娇韵诗双萃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这款鞋是今年的爆款、
1: 哎、
0: 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而且它有两个样式，一个是绑带的，一个是一脚蹬啊，你想方便一点就一脚蹬，它有23种配色随便选。那么鬼冢虎家的鞋子就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的，保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都不会累脚不酸脚、脚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官网售价一双是800多、今天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一双到手只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
1: 没错，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

0: 9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1: 好，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平台上今天的这个微信互动话题。一说宠物啊，很多人这话匣子就打开了。
0: 哎，是的，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就是那种毛茸茸暖洋洋，就想抓一抓自己的小宠物。
1: 我跟你讲，就是说到养宠物有感情啊，这种猫狗是最容易有，因为它又有互动性，然后呢又比较好抓。其次呢就是智商比较高的，例如类似于鹦鹉。我刚才在想半天我第一只宠物，后来我想了一下是小金鱼儿，所以我对它没有什么感情。你是第一只猫狗，那我感情就深厚一些。
0: 哎，你说到鹦鹉，我是真没想到，因为鹦鹉确实智商很高。我有个朋友养了10多年的狗，后来他前两年就是入了一只小鹦鹉嘛，就是小鸟，他就对鸟的那个爱就超越了他们家投胎。
1: 我告诉你，你别看他脑子小，很聪明啊。
0: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平台上小五月来跟我们互动了。他银丝卷儿早上好，我的头像现在就是我的小猫咪，也是我的第一只宠物
1: 啊，是只英短。谢谢。
0: 是的，他说非常治愈可爱，不想养第二只了，我就想让他独享我的宠爱
1: 啊。我永远无法抗拒猫的诱惑，真的是。
0: 对，
1: 看见那个脸我都想揉两下。
0: 对，所以其实大家对第一只宠物的选择还是蛮谨慎的。
1: 是是，
0: 比如说到了养猫还是养狗，有些人他就是对狗情有独钟。
1: 对，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个三五阿威，他说养了两只或以上的宠物，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上一碗水能端平的家长真是少之又少。不管是对人还是对宠物，都不要养第二只。
1: 我在想，小时候因为我养的宠物太杂了，你知道什么？小鸡仔啊，
0: 哦，对对对，
1: 大鹅呀，鸭子我养过，鸭子好像没有，什么小蝌蚪啊，鱼啊，乌龟啊。
0: 那你觉得第一只宠物你的感情？
1: 第一只宠物我想到就是一个是孩子小，可能和宠物之间的感情联系比较淡薄，
0: 哦，
1: 另外如果不是猫狗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深刻
0: 互动性。 对，
1: 对，我小时候住在上海，跟我阿婆养了一只猫，那只猫应该算严格意义上算也算第一只吧，但因为你知道猫它的这种私密，它这个对人的挑选非常那个，我跟它的互动反而不太多，它就比较
0: 高冷，
1: 它高冷，它就黏我阿婆，晚上出来，白天不知道躲哪里去。
0: 哦，是
1: 啊，所以我想了一下，好像感情也不是太深厚。
0: 对，好，再来看一下 Mara， 她说当然会呀，她说最爱的就是我的嫡长女
1: 啊，是
0: 嫡长女是一只猫
1: 啊，嫡长猫是吧？
0: 啊，嫡长猫对。
1: 哦，他说会啊，他会，他对第一只宠物很偏爱啊，他3岁的时候养了一只小狗。在我7岁做手术的时候偷偷跟我妈上公交车去医院看我，妈，那狗那么聪明的吗？
0: 哦，
1: 躺在我的床旁边守着我，到了医院我妈才发现它跟过来了，我会永远记得它。
0: 哎呀，好贴心啊，真的。
1: 以前我们家养过一只狗，后来就是年纪大了走了，哇，全家那个伤心啊，我就觉得不想再如此伤心啊，所以我养这些就非常谨慎。后来我想啊，其实鸟类是比较好的，鹦鹉类是比较好的选择。第一，它和猫狗一样非常聪明，通人性，跟主人有互动，有时候神经起来比猫还好笑。第二，它寿命非常长，
0: 而且它不用寄养吧，就如果我出去旅游那他就关家里面也可以，
1: 那倒是好像也不行。
0: 对，
1: 还是寄养嘛，还是寄养一下，但他是就还是比较聪明。
0: 对，
1: 20-30年没有问题。
0: 哦，那很好，寿命很长。
1: 对，他这个陪伴的时间非常长。我前两天还刷到一只会唱歌的，哇，那叫一个聪明，蓝莲的窦尔敦啊，道玉马，然后他就停下来，他妈就问他你唱啊，那鹦鹉说你唱，
0: 我让你接下句，
1: 他妈就接下一句，然后他接第三句。哦，哎，那聪明真的是。
0: 哎，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来晒一晒你的第一只宠物啊！但凡如果不是第一只宠物，如果你们家是多宠家庭，
1: 对
0: 啊，或者现在有一些养异宠的，
1: 对，
0: 异宠的人也很
1: 多，把你的心尖宠晒出来看看，
0: 宠物上的心尖尖都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公众号是 FM918YN， 大家添加之后呢，图片文字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了。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1，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此刻我们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天气晴朗，路面上的车不多。行车的早高峰正在逐渐形成，所以行车拥堵指数又不高，在1.23左右。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

0: 二环东路北向南，小庄小坝石闸立交新石瓦大树立交桥，行驶早高峰逐渐形长，车尾还不长。二环南路的福海上过大城上口到关南立交桥，行驶早高峰逐渐形长。东三环北向南，经过虹桥行驶往朱家村立交桥方向，蔬菜批发市场附近路段沿右侧车道有两排车排队进入蔬菜批发市场的正门小广场，车行不畅，导致主道上车流有点拥挤，排队八九百米，请车友呢靠朝左侧的车道，可以方便行驶过这个拥挤路段。行驶过去通行情况恢复，东三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正常。长区的金碧沱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顺畅。昆明主城由昆石昆义高速行驶往呈贡，目前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回程方向交通情况也不错，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车道三丙二的引桥路段。行驶进入昆石高速通行情况就全部恢复，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交通情况呢都保持基本正常。好的，陪伴左右这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九点八九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云南交投提示大家，代工高速公山往代步方向1946公里前行400米处，也就是卡竹板坡站间，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此路段公山往代步方向的应急车道和部分行车道。来往的司机要注意谨慎慢行。其他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呢，也可请您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向公众号发送 FM 九一八，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3: 妹妹嫂嫂，
4: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了。
5: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4: 就一点饱汉不啦。
6: 快乐哥，最近呢，食品保温袋价钱超标的这个话题是直接冲上热搜了。你可看了，看完真的是后背一凉。很多人都有那省吃习惯，居然哎一直在悄悄的杀生。
7: 好的嘛，几乎家家户户都团购，就是那种外卖自带的硬沙沙的胶好的保温袋。很多人觉得材质好是质量又好，丢的不就太可惜了，习惯性的留下来抓发火烧脑糟。
6: 我怕别个还有好多人会改造一下，做成那样超纸袋、烧脑袋，甚至放在冰箱当分隔袋用，一直以为自己特别会过日子呢。
7: 但是大家真的不知道，这个看似省钱的好习惯，其实藏着很多健康的隐患。很多低价外卖保温袋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为了让材料干耐水、抗噪者干挺阔，会添加甲醛助剂。
6: 而且甲醛最集中的地方就是袋子呢扎合的地方，封口胶边，这点嘛就是甲醛重灾区了，很多都存在超标的情况。
7: 平时我们还送袋子长期放在家上客厅卧室，相当于在家上啊多了一个持续挥发的小型的甲醛污染源，长期密闭办法对呼吸道身体啊都有隐形的伤害。
6: 更危险那么就是很多人的做法了，比如说拿来抓水果蔬菜熟食直接接触入口的食物。
7: 是了嘛，甲醛可以溶于水，果蔬表面都有水分，长时间抓在保温袋上，食材会直接吸附甲醛，尤其是绿叶菜多孔的食材，吸附能力更强，污染风险更高。
6: 有些人呢还喜欢在放进冰箱储存，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个。冰箱低温虽然能够减缓甲醛释放的速度，但是密闭的空间长时间接触，食材会持续的吸附残留的甲醛，等于呢就把污染源和食物挂在一起，天天都吃进身体上。
7: 哦，听完真的是恍然大悟，原来我们一直以为的省钱，其实是在拿健康花便宜。
6: 所以提醒大家，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莫反复使用，莫抓食物，也不要长期呢在家里面放的，用完了就及时丢的，莫再砸得家就用了。
8: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9: 经常颈肩酸胀僵

0: 硬，手臂发麻，脖子转动疼痛，不少人会把这种情况简单的当成疲劳落枕，但这很有可能是颈椎病。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马俊亮副主任来讲一讲，得了颈椎病怎样做更有效。
1: 颈椎病分为多种类型，轻的只是颈肩酸痛，神经根型会出现手臂手指麻木疼痛，危险的脊髓型颈椎病会出现双手笨拙，走路踩棉花感，部分头晕患者也可能合并颈椎问题，但头晕原因很多，需要医生鉴别，一旦暴力按摩可能存在加重脊髓损伤的风险，更不要相信膏药偏方可以根治颈椎病。而且颈椎病分型复杂，不同类型治疗方式完全不一样，不适合一概而论做按摩理疗，请前往骨科医院完善检查，判断颈椎蜕变神经受压情况，由医生制定康复用药或者其他治疗方案，科学保护颈椎，规避严重损伤风险。
0: 谢谢马俊亮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3: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4: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11。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4: 最近呢，有网友反映啊，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有网友就说，重庆北到南京南的动988次列车，9月25号的票价是446元起，9月30号的票价则是520元起，这也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对此呢，铁路12306回应说，这并不是涨价，而是折扣不同。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5: 记者登录12306，发现该车次9月25号和30号票价确实为446元和520元不等，但同时发现，在票价右侧的小方框内分别写有6折和7折的字样。随后，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记者随后点击发现，动988次列车的公布票价2等座7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央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动车组列车旅客票价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格上限，铁路运输企业可综合季节、工作日、周末、节假日、分时段、旅宿、席别、区段、市场竞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实行这一浮动机制。
0: 好，接下来再关注到大家的这个皮肤健康啊。今日呢，陕西西安多家医疗机构接诊的隐翅虫的皮炎患者增多了。这种体长不足1厘米的小虫有着怎样的危害？不小心碰到之后，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在家处理？什么样的情况就必须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隐翅虫体色多呈红黑相间，体型细长，体内毒囊储存的毒液具有强酸性。虫体本身并不叮咬人，但受压破裂后毒液就会释放，接触皮肤数小时内即可引发炎症反应。
7: 从5、6月份开始，一直到10月份中下旬，在这期间的都可以见到隐翅虫。
6: 隐翅虫昼伏夜出，具有明显趋光性，草丛、花园、水边及绿化带是其主要栖息地。隐翅虫皮炎主要由虫体内强酸性毒液引起，儿童皮肤屏障功能较弱，面部、四肢等暴露部位出现皮损后，症状往往更为明显。如果不慎接触隐翅虫毒液，哪些情况可以居家观察？哪些情况必须立即就医呢？
8: 会有一些轻度的皮损，比如说

0: 小面积的发红、红斑，那么这类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进行一个处理，有些孩子也可以自愈。那么对于一些重度的，比如说大面积的红斑、水泡、密集的脓泡，甚至出现糜烂渗出，这样就属于重度了。那么这种重症的话，我们建议到医院来。
1: 医护人员介绍，接触了隐翅虫毒液、涂抹牙膏、酒精、碘伏等做法，不仅无效，反而会加重损伤，一定要选择科学的处理方案。
0: 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很多家长也会有很多的误区，比如说赶紧涂一点牙膏呀，或者是酒精呀、碘伏呀。牙膏其实是一个膏状的，会很容易激发细菌，造成一个病情的加重。碘伏或者酒精的其实就是进行了一个二次的一个刺激。
1: 对于隐翅虫，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发现虫体后切勿拍打，轻轻吹走。若已接触毒液，则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再用肥皂水冲洗，晾干后对症涂抹药膏。轻症约一周恢复，重症需1至2周，一般不会留疤。医护人员提醒，雨后应避免到草丛、水边长时间玩耍，居家时请保持环境干燥卫生。不慎接触隐翅虫毒液后，若出现大面积皮损，请及时就医。

0: 好的，北京时间呢7:43，欢迎继续停留9:08早高峰来了。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来说说你养的第一只宠物。
1: 是我们看看 Pisa， 它的第一只是狗狗，非常的通人性。它的狗子眼里只有你，胆子很小也会护着你啊，所以。他所有的缺点都掩盖掉啊！尽管呢，他又养了一只，第二只更可爱，性格又好，但是他只能永远排老二。
0: 因为可能我就是刚刚就是丧了第一只宠物嘛，就是一直都觉得如果再养第二只宠物会对老大对第一只不公平。哎，所以我经常就会遇到一些那种二胎宠物家庭的朋友，就会聊两句说，哎，你们当时是怎么走出来的，或者你们对第一只狗的感情会怎么。他就觉得其实每一只小狗和人一样，它是没有重复的你不管养几只狗，你就是替代不了第一只狗。
1: 是
0: 你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其实你又可以接受第二只或者第三只。
1: 你的感情上也是这样的，
0: 对，
1: 你就接受不了啊。
0: 是风中有你的味道说，我的嫡长狗已经离开快半年了，每天依然很想它。他说我家第一只狗就打小性格就很安静稳重，
1: 对，
0: 从不拆家，不乱叫，不乱拉也从来没有对陌生人呲牙咧嘴过，很爱干净，喜欢洗澡，喜欢我掏耳朵，都很配合，吃饭喝水都很斯文，
1: 这么乖，
0: 出去遛弯也不暴冲啊。他说这样的一个天使狗狗，他说他以后再养也不会遇到那么好性格的狗狗。
1: 真的是，你看堪称完美啊、这个、
0: 我也觉得，我听他的描述，我觉得这种狗真的主人太喜欢了。
1: 对，这属于报恩狗狗。母母他的第一只宠物，他对我来讲就是白月光、
0: 哎、对对对，白月光
1: 啊，他教会了我很多关于爱、离别、责任的人生课题。现在回想起来就很酸涩，眼看着他在自己怀里去世，那种滋味说不清楚的难受、哎、我现在都是云撸宠了，我跟你讲，
0: 真的
1: 我觉得感情上我可能不能承受之重啊。
0: 而且很多人可能第一只宠物离开之后，他才能感受到就是跟宠物告别，其实跟人是一样的，他就像家人、尤其是养了十多年的小宠物。
1: 对啊，就是啊，
0: 所以当他在选择第二只宠物的时候，他会非常的谨慎、但是第一只你确实是付出了所有的爱和对他的那种关照。
1: 他的这种离开留给我悲伤和烂沙发所以就还是算了双重损失，我还是领养宠算了。
0: 所以他讲的很对，他第一只宠物教会了他很多关于离别和爱的课题、这个课题真的是你需要去真正亲身经历过，你才能感受到那种丧失就是宠物的那种痛苦，
1: 一声叹息。所以大家你对你的第一只宠物是什么样的一种感情，也可以尽情的抒发出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

0: 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

0: 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肚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
7: 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4: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1: 天哪，太划算了吧！
1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15: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2: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 91.8 FM 88.7，
3: 早高峰来了，
2: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16: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大象新选。
17: 是的，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的这个优惠券，下单直抵现金使用。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那领取后3天有效，大家千万记得赶快用掉。
16: 哎，那么现在又说一说我们皮肤美容的话题了。
17: 是的，
16: 换季皮肤是最容易敏感的，如果你想要皮肤水润如初，除了水乳霜，一瓶好的精华肯定是少不了的。给大家推荐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上脸清爽通透，不黏腻不搓泥，就算出汗都不会糊脸。那么这款精华呢，添加了多种的植物精粹，没有酒精，没有矿物油，所以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
17: 好的，我们来说一下哈，这个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双节礼遇，到手仅需399元，加上满减的优惠啊，其实最终到手只需要349元，品质放心，溯源码可以溯源可查。
16: 哎，那么除了娇韵诗双萃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这款鞋是今年的爆款，
17: 哎，
16: 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而且它有两个样式，一个是绑带的，一个是一脚蹬啊。你想方便一点就一脚蹬，它有23种配色随便选。那么鬼冢虎家的鞋子就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的，保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都不会累脚不酸脚，脚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官网售价一双是800多，
17: 哎呦，
16: 今天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一双到手只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
17: 没错，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16: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7: 那中秋国庆佳节来临，月饼、酒水等节令食品进入到

0: 消费旺季，针对节日消费特点，全省市场监管部门提前谋划安排节日期间消费维权的各项工作，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压实投诉处置责任，及时的回应群众的消费诉求，切实守护节日消费安全。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中心副主任李建刚说，中秋国庆期间，全省12315渠道正常运转，消费投诉举报处理不打烊，包括12315热线电话、12315平台内的所有线上线下渠道都是正常运行的，群众可以随时的反映月饼质量、食品安全、价格欺诈、虚假宣传、售后纠纷等各类消费问题。
0: 好，我们接下来停留在省内。那提到云腿月饼啊，是滇式月饼的代表，近年来深受全国消费者的喜爱。宣威是云腿月饼及馅料生产的核心产区，随着中秋消费旺季来临，当地产销规模稳步提升。那为了满足月饼的外销寄递需求，云南顺丰快递于8月初正式开通了宣威至贵阳的运输专线，实现贵州、成都、重庆等地次日达，其余省市寄递时间平均缩短0.5天。那针对像曲靖、昆明等省内的主要流向，顺丰快递采用了小整车点对点直送模式，助力省内的云腿月饼的生产与流通。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看一看微信平台上的微信互动啊，说一说你的第一只宠物。
1: 哎，今天虽然说的是第一只宠物，但是感觉大家都是停留在第一只宠物，就不接受第二只宠物这样的一个阶段。
0: 对，都是属于各种嫡长宠，是吗？
1: 对，你看第一这位听友，他就说我不会再养第二只狗了，因为我承受不了失去它的痛苦，
0: 是
1: 永远不再养。
0: 啊，
1: 我觉得好多其实
0: 伤口
1: 经历过就是养第一只狗的很多朋友，我大部分身边朋友是经历过养第二只
0: 啊，
1: 但是他们心里确实是做了一点斗争，以及真正是放下第一只宠物之后，才会涉及到第二只。
0: 有人是觉得太伤痛了不养，有人是觉得太伤痛了必须再养一个一样。
1: 我现在可能处于第二种状态
0: 啊，对，我姐就是这样的，她的
1: 一定要再养，
0: 她的第一张狗走了以后，马上就是还是后来还是赶快抱了一只，长相真的是一模一样，看上去那个柯基，但是第二只也走了，她到第二只的走了以后，她才就是说
1: 突然
0: 比较放开这个事情，然后后来想了一下说就不养了，她觉得再来一次她真的要挂了，每一次都好伤心，
1: 失去那种痛苦就很难接受。
0: 对，
1: 小馋猫说，我家嫡长女去世5年了，至今啊，就她后来又养了两只弟弟妹妹，她就说她在弟弟妹妹面前就是又有两只猫，还说关于很多第一只猫的回忆，就不停的爱说第一只猫怎么，就是即便后来养了更多的宠物，但是还是忘不掉第一只宠物。
0: 毛孩子真的是可爱啊。小魏王说，我们家第一只毛孩子是流浪小狗，今年12岁半了，上个月我们家又来了一只流浪猫，目前一猫一狗啊，猫狗双全，但是我更喜欢第一个毛孩子，他算是陪我一起长大的，所以他内心就更偏爱狗狗。
1: 是，
0: 狗狗性格比较好，猫的话讲缘分啊。
1: 但是很多人，我跟你说，养第二只狗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是本来就是比如说老大他就生了小狗狗嘛，
0: 对，
1: 他就觉得哎留两只就觉得是抵御风险，有一种呢是可能养了一段时间，可能狗狗出现一些身体上的一些问题，他也很怕失去，他就觉得给他做个伴儿吧或者之类的，所以现在养第二只宠物的家庭很多
0: 但是无论如何提示大家，就是说尽量就不养兔子吧。
1: 为啥？
0: 没有那么傻的，我跟你讲，我觉得兔子
1: 已经傻到兔子的人
0: 比仓鼠都傻，说实在的，我觉得
1: 我当年养的是垂耳兔，我觉得还好，还挺聪明的。
0: 是吗？
1: 那垂耳兔很贵啊，因为它不是那种红眼的那种家养的兔子，
0: 那要不就是我家那只特别笨
1: 什么之类的吧，没有任何互动，
0: 没有互动，而且这个兔子真的是太能拉了，你随时就是说它当时被训练，它倒是自己会上厕所，但是也是没有任何互动，那么傻，兔子怎么那么傻呢？真是养了多少年了，现在叫它名字还没点反应，
1: 是吧？所以就没有互动，对，所以养第一只宠物就要看大家喜欢的类别。好，我们再来分享一条虾米啊，他说我家狗子比我家儿子大2岁，我都不能接受养第二只狗，他就觉得已经够了，
0: 是和小朋友一起成长起来的。
1: 对，就是，
0: 哎，狗子真的很适合，其实猫也适合的。如果养到那种豹纹猫，性格好，它还会帮看小孩，然后很护主。
1: 其实我养猫，我就觉得不要掉毛，我一定要养那种不掉毛的猫。
0: 哦，不掉毛的狗，
1: 不
0: 掉毛的狗，我倒知道，不掉毛的猫好像除了斯芬克斯那种无毛猫之外，别的猫好像都不存在不掉毛。
1: 因为他们说多大程度，不管是什么各种品种的，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掉毛。
0: 就是我之前刷到很多，就抖音博主推那个什么鱼油的广告。

0: 广告，什么吃了鱼油不掉吗？我就想是不是真的，那些博主的演示嘛，倒是确实吃了人家鱼油好像掉毛好一些。
1: 哎，所以我认识养猫的家庭，他们那个家务做得特别勤快，
0: 一定要用戴森吸尘器，
1: 随手可见那个滚筒，你知道吗？那个粘的那个滚筒，然后家里不穿黑色衣服，就随时滚筒。好，那欢迎大家今天来跟我们互动哈，来说说你养的第一只宠物，关于它的回忆，图片文字发送到云南交通台。

0: 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FM 九一点八，
11: 北京时间八点整。
10: 8:00 AM。
1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4: 北京时间的8:01，我们关注到早高峰的最新情况。此刻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5: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明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方向，经过杜家营收费站，还有小王家营斗南出口到彩云中路跨线桥，一波行车的早高峰形成，高峰叠加，这个路段的车速不快，暂时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早间这个时段的大巴车还有货车呢也不少，请车友途经这路段小心谨言驾驶。行驶过了彩云中路跨线桥，下了石龙路这个坡，通行情况逐渐恢复正常，车尾排过杜家营收费站大概1公里左右，对向的车道成功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情况呢继续保持正常。